隶属于国家防务研究中心，主要发挥培养战略领导人才的作用。乔治市信州桥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发生火灾，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这起火灾造成多少建筑物或者是住家受到影响。信州桥来自福建拥有共同姓氏的华人移民所建立，该桥以木栈道、传统高脚屋和丰富的华人文化遗产闻名，至今仍然保留活跃的社区生活，也是乔治市具有代表性的滨水地标和热门旅游景点。国际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热门旅游景点伊真火山附近发生林火，当局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火山旅游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外南孟县灾害管理局局长帕塔纳说，火势已经蔓延到通往火山口路线上的重要地点，消防人员目前在火灾附近展开灭火行动。伊真火山是印尼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以罕见的蓝色火焰和绿松石色火山口湖闻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卡茨星期五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也就是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过去三天，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的反恐行动，总共打死了48名恐怖分子。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星期四晚上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在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0: R Batu Muda KL,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Taman Seri Gombak Batu Caves Selangor, Kampung Sungai Cua Kajang Selangor, Kampung Baru Ampang Selangor. 切记只需要携带您的麦卡。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YY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12了，这个时候有人在收听节目吗？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是来代班的。那我已经值班第三个小时了。那在稍后的8:30到10:00，心灵零距离和你聊什么呢？和你聊原生家庭。但是你可能觉得，哎呀，什么原生家庭，老调重弹了。但是呢，我们不只是要探讨这个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实呢，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哈，了解之后却发现，好像那个影响依然还在，我懂了又怎么样呢？我改变了又怎么样呢？我的家人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的话语，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的一些话语或者是行为，还是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同时呢，我们也更专注地谈母爱这回事情，因为呢，最近接触了一本书，叫做《母爱的羁绊》，就谈到了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他跟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有一些的不一样，尤其母亲她的行为、她的话语对女儿的影响更是深刻的。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会觉得啊，跟母亲的关系是亲密，但是又有说不出的一种不舒服。可能这种不舒服呢是比较难以启齿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东方的社会，我们都会歌颂母亲，歌颂母爱，所以即便自己不舒服，也会把那个不舒服给自己消化掉。那我们今天就来坦诚地面对自己内心那个小小的孩子啊，或许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已经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了，只不过我们心里可能还有一处是还没被看见、没被听见的那个部分。潘玉文，捕梦人。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哦、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代班的舒琳。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依然有注册心理辅导师徐丹平。丹平你好。
1: 欸，舒琳你好。欸，我们有没有合作过哈？
0: 我们是认识。
1: 对对，
0: 但至于合作好像也有，也是代班的情况下。
1: 啊，
0: 是的，
1: 可能真的是太少了，所以都没有做，但是就是认识很久就对了。
0: 是的，是的。啊，那丹平呢经常也是我们的算是元老级的嘉宾了。谢谢你一路来的陪伴。我相信这些年来都讨论了好多好多的话题。
1: 对对对，我其实那时候在现在有 AI 嘛，我不是去找，我们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哈？哇，找到大概是97年、98年的时候，所以差不多是30年了。
0: 嗯，
1: 呀，yeah, ，所以我在想，哇，原来已经陪伴这样子的一个辅导节目走了那么久的时间。
0: 嗯，当然过程也谈过很多家庭的课题，嗯，包括原生家庭啦、婆媳关系啦。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再深入谈一种关系，它很微妙，嗯，就是母女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从小就听到大家都在歌颂母爱，当然母亲养育孩子是不容易的，这是肯定的。同时呢也会觉得哎，有女儿就很贴心啊，女儿就是小棉袄嘛。
1: 是是，
0: 母女的关系被歌颂或者被包装得很美，
1: 嗯，
0: 很优美。那同时呢哎，母亲跟女儿之间有时候呢因为朝夕相处的关系，哪怕是以后成长成年之后，哎，母亲的过去的一些相处可能也会深深的影响他。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母爱的羁绊。
1: 哎，
0: 你怎么看待母亲跟女儿的这种关系？
1: 是，先这样子说吧，这个原生家庭对每一个人成长的这个影响是抹杀不了的，就是他肯定会影响哈，因为毕竟父母亲原生家庭他塑造了一个人最初期接触这个社会与人相处互动的那个整个初型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特别的就是把妈妈跟女儿这个关系选出来哈。我其实第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从古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华人家庭里面，女生其实就扮演了要担起家里的事务的那个角色，除非你是富有人家，不然的话儿子可能就是跟爸爸下田，好，那女儿就留在家里做家务学针线烹饪。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一直以来女儿就是妈妈的小帮手。
0: 嗯，
1: 我想这个的关系哈，一直到这个女儿出嫁的那一天哈，那么才算是终止哈。然而到了现在，就不像古代嘛哈，现在就是结婚了，其实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浓的，还是可以不断的有这个联系哈。所以我在想说，嗯，妈妈对女儿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她中间的羁绊哈，是比较特殊的，
0: 嗯，
1: 啊，那会不会是妈妈有部分自己的东西很不其然的就投射在女儿的身上，甚至是要女儿承接一些她自己的东西，我们讲的就是可能她的期望啊，
0: 嗯，
1: 或者是她不想要做的东西，因为女儿是小帮手嘛，那会不会是又把这个东西交了给女儿啊？
0: 嗯，
1: 那么当然从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分析，我们就听过这个恋母情节啊，恋父情节。其实对于弗洛伊德这个的理论，它的中心就是女儿会觉得妈妈在跟她抢爸爸
0: 啊，
1: 儿子就会觉得爸爸跟她在抢妈妈。所以其实后期大家都不要谈这个，觉得怎么弗洛伊德的思想那么肮脏啊，那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到像乱伦啊，所以他才会有那个阉割，所以就会觉得说，哦，爸爸就会感到有这个儿子在跟我抢我老婆哈，那妈妈就会讲的女儿在跟我抢老公哈。所以他如果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里面哈，他可能有一个 里面的一个我们说不清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动力。妈妈可能会发现，哎，怎么爸爸特别疼爱女儿，
0: 嗯，
1: 他可妈妈就会觉得说，哎，你的注意力不是应该在你的老婆我的身上吗？
0: 嗯，
1: 啊，你刚才用小棉袄嘛，爸爸就，哎，这女儿是我的小棉袄，妈妈可能，啊，对弗洛伊德可能他就会说，你看妈妈吃醋了，
0: 嗯，
1: 啊，吃醋了，可能他就会对女儿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
0: 哎，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哎，哦，
1: 是吗？啊，这是佛，所以不谈了。大家觉得，
0: 嗯，
1: 佛罗伊特你太莫名其妙了，怎么可以
0: 用这种？我们是一家人呢，啊，怎么可能有这种情绪情感，啊？
1: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女儿嘛，怎么变成情敌哈，啊？但是这个就是佛罗伊德在谈的。好，我们不讲这个。
0: 嗯，
1: 那事实上会不会也出现妈妈会妒忌吃醋呢？可能也会，但是不是爱情的那种，嗯，而是觉得爸爸把很多注意力给了女儿，
0: 嗯，
1: 不是给我。但是我听过就是妈妈跟女儿比较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影响她成长的呢，是女儿跟爸爸关系很好，但是爸爸有婚外情，
0: 嗯，
1: 妈妈就会拿女儿来说，你看你这样疼你爸，你觉得你爸是好人吗？你看你妈，嗯，你爸有婚外情，然后呢就带着这个女儿去抓奸，所以这女儿很受伤。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妈妈一直针对我，
0: 嗯，
1: 可能是因为爸爸比较疼我。然后当爸爸婚外情的时候，妈妈有点像报复我，带着我去抓奸，要给我看，你看我拆穿你爸的真面目，
0: 嗯，
1: 哈，他就是一个这么可恶的男人。所以对我来说，妈妈跟女儿之间其实又恨又爱吧。如果刚才讲的这种不健康的一些羁绊的话，
0: 是，嗯，这个他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这个家庭的，嗯，所谓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了，嗯，甚至牵涉到另外一个，嗯，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家庭。
1: 是，那我暂时不说爸爸的这个外遇，嗯嗯，我其实要谈的就是这个是我最明显看到说妈妈很生气，
0: 嗯，
1: 因为爸爸特别疼爱女儿，所以妈妈就跟女儿产生了一些的心里面的不舒服，然后直到有机会了，她就要证明给女儿看，那个这么疼爱你的爸爸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这样子，就是，其实我要讲的不是爸爸，这样，更多就是妈妈因着丈夫对孩子的偏爱所产生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0: 是
1: 啊，但是刚才你讲的母爱的羁绊，如果是讲到那本的书本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有情绪或者人格障碍的妈妈，
0: 嗯，
1: 投射在孩子或者是影响着女儿的那个部分，
0: 嗯，
1: 那可能也会有。
0: 是，那在下个小时我们可以聊更多，
1: 嗯，对，
0: 听众朋友也来可以分享一下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你觉得是真的可以做到所谓的24小时都是非常所谓的很有爱的吗？还是有时候在某些时候你有一些说不出的不舒服，但是又不知道那不舒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你也不敢说出来，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想法，诶，我对母亲的一些不舒服好像是我对她的不敬或者是不孝，
1: 对对对，
0: 好像有这种牵绊，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同感呢？欢迎你分享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下个小时继续聊更多。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200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录得93亿 ringgit 投资额。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并且具备韧性。全球食品价格八月上升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说，他将研究提前举行全国大选的建议，但是政府目前的重点是关注经济复苏、提升人民福祉以及打击贪污滥权。他表示，联邦政府保持稳定，并且拥有良善治理以及管理国家的委托。他强调，清除国家贪污滥权的努力不是针对任何种族，也不是为了维护任何一方的地位，而是拯救国家的议题。从8月28号拉开帷幕的201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截至昨天总共录得93亿 ringgit 的整体投资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ed Sabu 说，这项投资额已经超越了该部早前预期的80亿 ringgit。 部长预计随着展会继续举行，投资额将进一步增加。此外，部长透露，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这一届我国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当中其中签署比较多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他指出，这些谅解备忘录不只是象征性的协议，部分已经落实为贸易活动及合作项目，包括在农业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我国去年房地产交易总值达到2418亿7000万 ringgit， 比前年增加 4.1%。 他说，我国房屋价格指数也温和上涨 2.6%， 显示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并且具备韧性。他指出，房地产领域的强劲表现必须转化为提供更优质的住宅以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2026年到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提供100万间的可负担房屋。另外，他也提到，随着我国接近 77% 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因此今年该部向财政部提出多项重点建议，以打造更智慧、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全面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他说，如果该部获得额外拨款，房地部计划进一步扩大智慧城市科技的应用，包括建设智慧指挥中心以及安装智慧交通灯。另外，房地部也有信心明年将完成更多惠民工程，包括巴沙和昌明公园的升级改造、公共人民组屋及私人公寓屋顶维修等等。另外，尼可敏建议财政部让推行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业主以及管理机构享有税务优惠，从而推动城市永续发展。他说，绿色认证不应该只是加分作用，反之应该是享有实质盈利的举措，因为绿色实践消耗更低，用水更省，长远来看将大幅降低运营和维修成本。他也透露，房地部计划设立专责部门，协调全国绿色建筑的评级工具，鼓励更多业主和管理机构申请绿色认证。马六甲州政府拨款30万 ringgit 向3000名电照服务骑士提供援助，以感谢他们为推动州内经济和便利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做出的贡献。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说，每名符合资格的电照骑士将获得100 ringgit 的援助金。总共有3000名昨晚出席马六甲青年嘉年华会开幕礼的电照骑士受惠。他说，这项援助是州政府落实马六甲关爱人民倡议的一部分，政府将持续关注电照骑士的福利和未来发展。乔治市信州桥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发生火灾，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这起火灾造成多少建筑物或者是住家受到影响。信州桥来自福建拥有共同姓氏的华人移民所建立，该桥以木栈道、传统高脚屋和丰富的华人文化遗产闻名，至今仍然保留活跃的社区生活，也是乔治市具有代表性的滨水地标和热门旅游景点。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加上厄尔尼诺现象的风险，以及乌克兰和伊朗战争造成的贸易动荡，让农产品市场受到冲击，推动谷物价格上升到三年以来最高水平，糖价也攀升到一年的高点。衡量一揽子国际贸易食品商店每月价格变化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八月平均是133.3点，比七月修正之后的130.8点来得高，同时这也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这是一个警讯，显示风险溢价正在重返食品市场。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正式开始，北卡罗来纳州成为第一个寄出邮寄选票的州属。这次选举预计对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构成威胁。法新社报道，11月3号的选举将决定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归属，从而决定特朗普在他剩下两年任期内推行政策议程的自由度。民主党在选举的最后几个月里被普遍看好可以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国务院4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在这个月8号到10号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美国国务院表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是美国在美洲地区的关键伙伴，卢比奥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巩固和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卢比奥将在访问期间和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和各国领导人就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加深经贸关系等议题举行会谈。美国星期五宣布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值50亿美元的炸弹、制导套件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沙特阿拉伯多次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成为了袭击目标。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提升沙特的空中防御能力，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区域威胁，同时加强本土防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表示，以色列军方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卡斯星期五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也就是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过去三天，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的反恐行动，总共打死了48名恐怖分子。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区泥石流灾害发生至今已经超过10天。中国昨天傍晚6点指出，最新通报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1人，另外有531人失联。尼泊尔官方则通报有1259人死亡，5083人失踪。尼泊尔救援人员星期五从水电站隧道当中救出了两名受困工人。印尼东爪哇省热门旅游景点伊真火山附近发生林火，当局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火山旅游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外南孟县灾害管理局局长帕塔纳说，火势已经蔓延到通往火山口路线上的重要地点，消防人员目前在火灾附近展开灭火行动。伊真火山是印尼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以罕见的蓝色火焰和绿松石色火山湖口闻名。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的阿散地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星期四晚上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1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录得93亿 Ringgit 投资额。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并且具备韧性。全球食品价格八月上升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继续今天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树林。节目现场呢，依然有注册心理辅导师许丹平。丹平你好。
1: 哎，树林你好，大家早上好。
0: 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母爱的羁绊哦。我们刚才在歌曲时间就聊了很多，发现你家的母亲跟我家的母亲是完全不同样子的。
1: 对，
0: 其实就好像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面貌一样。
1: 是，
0: 所以每个母亲呢，她也有不同的个性也好，或者不同的教养方式。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母亲是职业女性嘛，所以以前小的时候哈，就是些啊，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家庭哦，我都会觉得我是异类，因为大家都会讲哦，回到家妈妈已经煮了晚餐哈，然后妈妈会准备这个那个哈，但是我妈妈早早就跟我爸两个出去做生意哈，到了我睡了之后他们才回来哈。那么因为我爸爸很爱煮，而且他煮得很好吃，所以他说哦，妈妈在新年的时候煮了什么什么哈，但是我家里面是啊，我爸爸新年煮了什么什么，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没有所谓的理想型的妈妈？当然我没有特别要求哈，就成长过程里面就觉得，可能以前我们也不特别提这个吧，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谈什么原生家庭，那到底他对我有什么伤害吗？其实我不知道，也没有特别的去挖哈。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就是92年我到香港去念辅导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学生都自己要去接受辅导，所以我做一对一的辅导大概有15到20次哈，因为 minimum 要10次嘛哈。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小组辅导，就是大概5、6个，有一个精神分析小组哈，那个我也进行了1年半哈，每个星期见哈。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特别碰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想没有，我爸爸妈妈很好啊，公叔教养啊，他们的婚姻也很好啊。我觉得好像要说爸爸妈妈的坏话，我就好像刚才你提的很不幸、很不幸。

0: 的话，这特殊的情况就是毕业了，已经没有自己在见辅导员，反而是在我去辅导人的时候，我在提供辅导的过程，听了很多个案的这些，可能是累积下来哦，我反而慢慢的看到我童年的时候一些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伤害，来自父母亲的伤害。啊，当我在讲伤害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刻意伤害，而是他们无意间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也没有上过课，怎么去当父母嘛？啊，这个世界也没有完美的父母，他们可能在教养的过程当中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确确实实是伤害了我。所以，刚才在提的妈妈对女儿会否有一些，她本来真的是为了女儿好，
1: 是
0: 而不经意之间所造成的伤害，我相信可能是有的。
1: 尤其是当自己经历了很多坎坷，不希望女儿走回自己的老路。
0: 对对，特别是比如说她曾经受过婆婆，就是家婆的那个伤害，她可能就会不断的在女儿的耳边跟她说：“哦，以后你要怎么怎么样哈，要小心家婆啊，等等之类。”那女儿都还没交男朋友哦，还小哦，可能就听了很多这些，会不会造成她未来在婆媳关系里面其实就留了一个钉子？就所有家婆讲的东西，她很快的就会衔接说：“哦，你看我妈讲的是对的，我妈讲的是对的。”另外一个哈，很多妈妈都会对女儿说的：“一定要留私房钱。”一定要留私房钱，而且私房钱不要给你老公知道哈。其实无意间他留下的一个就是，男人是不能够被信任的，你的老公不能够被信任的。可能妈妈，我讲的这些是最普通的一些例子哈，就是妈妈可能出发点本来真的是为女儿好，但是她没有想过这个留下的影响。可能是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
1: 是，可是那个界限要怎么拿捏呢？因为在教养的过程多多少少会给孩子一些的提醒，要教育他，要给他一些指引什么的，难道就这样子放任他是你去所谓的碰钉子吧？
0: 所以不可能嘛。
1: 不可能啊，对啊。
0: 所以我蛮开心，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哈，就是有位心理学家哈，他特别是做这个母亲跟孩子关系的，他就说了一句话 There is no good mother There is only good enough mother 没有完美的妈妈，只有差不多的妈妈。他讲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差不多而已，它不是完美的，你不可能有，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不完美嘛。那因为你在应对这个不完美的妈妈的情况底下，你以后出来你才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第一个我想我们要丢掉这个理想妈妈。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理想妈妈的。当你觉得有理想妈妈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会觉得我好可怜。人家有理想妈妈我没有。对吧？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抛掉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理想妈妈。我们只能够想每个妈妈她都尽她所能做得最好，但是她尽她所能里面她还是有不够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除了不要有这种幻想有理想妈妈，第二个就是那我要去认识我妈妈。我妈妈在做了些什么东西对我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够把所有妈妈对我们的影响都归类是不好。其实所有的影响它都是双面的，那我就去找对我好的影响是什么，不好的影响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划清那个画面，那划清了画面我就可以开始放界限。放界限就是哦，那个是妈妈她想要的，妈妈期盼我要的，但是那个不是我要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画一个界限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知道说，虽然妈妈在想这些话我会不舒服，真是对我是伤害，但是那是她的课题。OK， 那什么是我要听，什么是我要接受，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我可以去做这个分辨。所以我想第一步就是去掉理想化，第二个步 就是去认识，然后去分清那个界限。
1: 嗯，
0: 然后第三个，你要问清自己，那到底我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1: 嗯，
0: 我要怎么去活出我自己要的人生？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在华人的这个孝道里面，有时候确实多了很多是愚孝的部分，
1: 嗯，
0: 甚至变成了道德的勒索。
1: 是，啊，我们可能一般认为的孝顺就是顺从，
0: 嗯
1: 啊，就是依照父母的意愿去生活。所以当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无形的背叛。
0: 嗯
1: 啊，或是觉得，哎，我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不对？也担心自己走错路，会不会到头来，父母一句哈，你看就是不听老人言啊，结果吃亏在眼前。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啊，父母亲其实还是就好像在做辅导嘛。
1: 嗯，
0: 我明明看着我的个案在走一条可能会伤害他的路。我还是要提醒的，我要跟他分析那个利弊在哪里，但是最后的选择权还是在对方。
1: 嗯，
0: 那么我就不是叫做放手，而是我会允许或者是给你空间去碰。
1: 嗯，
0: 碰墙了，我要跟我的孩子说，没事，爸爸妈妈永远还是你背后最强的那个盾牌依靠。嗯，那这个时候孩子才有足够的底气去寻索，去探索，然后他才知道说什么真正属于他的。
1: 好，那我们下节回来再跟丹平聊更多。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心灵零距离，欢迎回来，我是舒琳。我们今天谈到母爱的羁绊啊，那其实不只是母亲父亲啊，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很深远的。有一些是很正面的影响，有一些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我就说说我家里的例子吧。如果你要我说，母亲跟我说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他给我的一些所谓的忠告，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四个字，看开一点。是我从小遇到什么问题呢，母亲就会提醒我看开一点就没事了，看开一点。所以我就好像长期会觉得说很压抑，但是那时候的我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情绪，也不知道这看开一点意味着什么，或者是我可能会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或者其他的选择。然后直到后期，因为真的是好像一个气球这样哈，就是那个一直充气充气，然后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这个对我来说不管用了，所以才去找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相信大家对于所谓的这个情绪照顾会有比较多的理解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看开一点这四句话在某一些情况或者是很多情况可能它不是最有效的。
1: 是就有点他说借爱顺便哈，感觉就是对方否认了我们的一些情绪，
0: 是
1: 甚至会觉得说多余的，看开一点啦，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哈。
0: 是所以有一个阶段呢会觉得哎呀，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呢，让我压抑了情绪这么久。但后来慢慢理解到这或许也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方法，他可能就是靠这么一句话走过来的，或者他就是这么样经历的。
1: 可能我觉得有好一些可能。第一个他会觉得说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你，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好能够安慰你的。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会他词穷，毕竟老一辈的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或者他们涉猎的华人对于情绪的字眼也不多，这个是他觉得最有效的四个字哈。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听进去的就是你否认了我的感受，你没有接住我的感受。
0: 曾经我们在节目上哈，我另外一档节目就是工作日的早班，我们有做一个民调，就是哎，你觉得老人家你最希望老人家改掉的一种习惯或者行为是什么，那个主题是这样了。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朋友会反馈老人家或者是长辈的一些的言语会让自己很不舒服，尤其是给自己的建议啊提点啊已经不适用了，或者是说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所以针对这样两代之间的关系啊，尤其是长辈母亲给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又要怎么样去看待呢？
1: 是不容易哈。虽然从事辅导都30多年哈，又在做教导，那我妈还在啊，我们有吵架吗？有啊。在家里会不会有张力啊？有啊。我会觉得第一个先不要急着觉得说争吵或者不舒服就一定是这个关系不好，毕竟我们是两个很独特，我今天的衣服是 You are unique，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不一样。当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回应也好，有一些的作风也好，都会让对方或者对方让自己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你的接触面多了，时间多了，那当然冲突也跟着会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然而有一些话呢，我会觉得你如果好像刚才苏琳你发现到说这个话原来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或者是让我不舒服，我觉得很好。刚才我们谈的第三个就是觉察，你觉察到哪一些话是刺痛了你的，比如说哎呀你看别人你还不结婚呢，你看人家孩子都多大了那种感觉，就是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我不够好，那你去收养别人做你的女儿啦，这样子有时候心里面会这样子想啊。OK， 那请要记得可能妈妈以为 这种激将法
0: 啊
1: 对你有效，他没有想过这个激将法其实是让你慢慢的会觉得我不够好，甚至会让我觉得自卑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到说无论你在多么努力，你已经多么有成就，妈妈好像总是还是能够挑一些他感觉你还没有做得更好的。
0: 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情况啊，影星 Anne Hathaway 他在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就在台上跟他妈妈打声招呼，他妈有在现场，然后他妈站起来的时候第一句就跟他说 stand up straight 之类的啊，就叫他暂停一点，在大庭广众，哎，就是好像总是对孩子还是会有一些要求，哪怕他已经是国际影星了。
1: 是，所以你看这是很好玩的对吗？女儿会又想象有理想的妈妈，觉得妈妈你应该，你看你这样子让我受伤，妈妈可能里面也有一个我理想的女儿，她觉得你还做得不够好，我觉得不用这样子相爱相杀吧，那回来她如果不在意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如果他不是很留意，他没有他不能够看到，他也无法看到你站得不够直，所以他其实是整个身心都是放在女儿身上，他才能够挑到这么细的问题，所以这真正说明妈妈确实是很在意他，然而这个在意却让这个女儿感到很窒息。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我既希望你很在意我看到我，但是我又不要你在在意和看到我的时候跟我提任何东西。
0: 你这么说好像每一种关系都有这种 微妙的期待，我希望你关心我但又不要太过干涉我
1: 但是我很关心你，我很看见你的时候我就会我的扯跟你不一样嘛，对吗？我在意你，我就希望你好一点。我希望你好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按耐不住，会告诉你，哎，你这样子说，那你会更好。因为我希望你更好，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待，当一个很在意你的人，特别是妈妈，妈妈在我们心目中是有很不一样的分量和地位，我们既希望她会因为我们而感到骄傲，能够妈妈能够以我为傲，但是同一个时间我又希望妈妈能够承接我的感受，能够成为我最忠实的聆听者，我也希望我妈妈可以成为我可以学习的榜样。哇，天哪，妈妈听到也会很压力啊。然而因为这个身份上就是从小就是妈妈是长辈嘛，都是我们亲她的，那我要扭转这个身份可能也是有点困难的。特别是华人就会说啊，你不孝啦，翅膀硬啦，怎么怎么怎么啦，你现在厉害啦，你读的书多啦，看不起我啦，那么
0: 这些话语好像很熟悉尤其在华人家庭
1: 对那你知道我会要怎么回复吗？
0: 来传授几招
1: 妈妈你厉害，
0: 就
1: 是因为你厉害才能够送到我去外面读书，读那么多书，所以我今天可以顶嘴有一分钱的功劳。我妈妈会更气，对不对？
0: 高手。
1: 但是我其实我是很真恳很诚恳的说，今天是因为有你我才可能去读书吗？我今天能够翅膀硬，你应该要觉得很开心和骄傲啊。
0: 我想妈妈要念都念不下去了
1: 我妈其实是每次看到我是很什么无语我的其实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其实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完全不是在讲气话的，我是心平气和的跟我妈说的，
0: 不只是没有在讲气话，我还觉得挺幽默的呢
1: 因为事实上当你很生气，你觉得你要用这番话去刺激你妈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吵架，但是我的用意不是这个，我的用意是希望我母亲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能够顶嘴， 今天我能够翅膀硬，这是因为你给了我机会成长，而我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说今天我有了这一切，我回来是要炫耀或者是不孝啊。那当然这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跟妈妈的关系是好的，是有这个底气去让你说这一番话。
0: 这是年少的妈妈，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聊。

0: 今天的分享啊，尤其是单品的分析，也让我看见或者是意识到，往往我们会有一些的心理不舒服，源自于我们有期待，而且关系越亲密，我们的期待好像是越高的。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期待，对我们怎么样好像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笑置之。但是来到更亲密的关系，譬如说家人啊、伴侣啊、自己的父母啊、孩子啊，反正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心中也是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
1: 是啊，这是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哈。我还记得刚才我们在线下有机会聊到苏琳就讲啊，难道我们就不管他吗？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当一个父母亲这么放任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会受伤害的。原来我在你眼中是那么不重要的，你不重视我，你没有教过我任何东西，所以其实是无论怎么做都可能对也可能错。因此我的立场是，所有的父母当他爱孩子的时候，他只能够用他所知道他所懂得的那些方法和知识，他觉得我已经做得最好了。当孩子跟父母亲说你伤害了我，其实对父母亲来说他们会很难过。他们会觉得说，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带给你那么多伤害，我还以为我做这一切是爱你的。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说有一些哈，就是那个母爱的羁绊里面的那个作者所形容的是超级自恋型的母亲哈。那么这一些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人格障碍嘛，他可能真的就直接带给孩子的就是伤害，因为他要成为所有人的这个中心，他要成为那个聚光灯，你们每个人要看到我。然后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他没有办法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无法共情，所以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妈妈，孩子会觉得很辛苦。因为原来我还要承接你的感受，我还要去维护你的感受，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我的情绪是什么。然后我只不过是你去炫耀自己的一个工具，你要把我打造成为一个所谓完美还是理想的人，并不是因为真的出于爱我，而是能够给你在外面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女儿多厉害。那这样子的孩子，我觉得当你发现就是书本里面所提的了，如果你发现到妈妈是一个超级自恋型的，那你开始要剥离。你的这个界限要画得更清楚，要很清楚地看到说，那我们的妈妈就是有人格障碍了，她做不到这些，我无法在她身上拿到我期盼，因为她不会改变除非她妈妈自己发现了她愿意改变，不然的话她不会改变。
0: 我相信很多成年子女都有这样的感受跟体会，就是长辈是不会改变的。
1: 我妈改变了
0: 我
1: 那你要直接跟她对话。你要告诉她你真实的感受。而所有的这些对话不是因为你生气，所以你刚才讲我可以这样子对我妈说话是因为她信任我。她也知道这个关系是可靠的，那么我也不会离开他到今天她还是跟我住在一起嘛那么所以我在想说，当你越能够理清那个界限，你越能够清楚知道说我做的这一些是想要改变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那么你没有试过，你不能够直接说妈妈是不会改变的。至少我妈一直都有在做改变，当然改变多少，我觉得她只要愿意改变，我觉得就很感恩了她不可能变成一个理想的妈妈就好像我一开始刚才说 There is no good motherThere's only good enough mother 只有一个尽力做到最好的妈妈。我也听过一个妈妈她的难过，因为发现女儿有了一些的状况，需要看精神科，也要接受心理辅导。那个妈妈的哀伤是，我当时一直逼着她，我以为那是对她好，我以为她需要有人督促，我没有想到原来我 加在他身上的这一切却成为伤害他的行为，所以这个妈妈很努力想要改变啊，当然孩子还小，他还没看得到妈妈努力改变，他还是觉得啊自己受很大伤害，所以他有时候也是站在妈妈的立场啊，我就觉得说妈妈你辛苦了，你以为你做的是为孩子好。当然还有另外一票的母亲，他没有东西可以在他的掌控的里面除了孩子，比如说他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掌控，家里面老公说了算，但他发现他唯一可以掌控的是孩子，当孩子渐渐长大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会觉得失控，他可能就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继续想要保有一些的安全感而去操控啊孩子。儿子他比较难操控，因为孩子的生活比较好像我刚才说他们比较是在外面啊，那么女儿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或者是帮忙做家务啊，那他比较能够感觉可以操控的人可能就是女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些东西，那可能的一个就是要么这个女儿变得很厉害，因为妈妈一直对她有要求，她就一直要表现得更好，但是相反的她可能就会躺平摆烂，反正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我就摆烂哦，我就躺平哦，啊，
0: 所以针对这些种种不一样的情况，最后丹平有什么建议给可能母亲还有成年孩子？
1: 好，刚才讲了第一个，先拿去这个幻想没有理想的妈妈啊，你可以去哀悼一下了，原来真的没有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去认识你的母亲，然后划去界限。第三个就是觉察，觉察到底这个关系里面什么东西是影响了你，之后你要做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改变。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既然是成年人，你要问自己你要过怎么样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是不是每次都要回头指，你看都是我妈害的，你看都是她做的这些，还是说今天你已经觉察到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你的选择是怎么样。刚才我给了几个方法，一个是好好跟你妈妈对话，无论她听不听，不要先下了一个判断说她不会改变，一次讲不听，两次三次四次，好好的告诉他，我相信妈妈如果是爱你的，她是愿意去改变的。第二，在跟她聊的过程里面不是指责，不是要让她难受，而你的目的是真的为了要去改善这个关系。对于妈妈，我相信你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如果今天你希望改善跟女儿的关系，一点一滴，不要觉得这样子是丢人或者就失控，而是你不断的成长，让你也成为你女儿的骄傲。
0: 今天非常感谢丹平的分享啊，也希望每个家庭啊遇到一些的摩擦或者是有什么挑战，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看见它，去处理它，我们不渴望说完完全全的解决，因为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摩擦，无论什么关系，反正越亲密的关系可能那个碰撞越多，
1: 对，
0: 但是其实底层都是对彼此的爱，
1: 对，

上午十点，萨拉布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拉惹端顾塞西拉居丁亚马鲁兰店家表示，玻璃市的商贩必须确保食品价格合理，以吸引游客前往当地，从而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店家指出，商贩除了需要维持食品品质，确保食品可口之外，还需要通过合理价格为游客提供最佳服务，这样才可以维持各自的生意。当局在玻璃市和吉打多个地区展开布云造雨行动，成功带来降雨，有助于提高多个蓄水池和水坝的水位。玻璃市州水利灌溉局局长阿米尔布尼马阿杜拉指出，布云造雨带来的降雨使蒂马达索水坝水位从27米上升到 27.15 米。他说，这是该水坝从今年1月以来录得的最高水位。槟城著名文化遗产地标信州桥一带五间商业单位今天凌晨发生火灾。东北县第一区消防行动官 Rusli Ibrahim 指出，当局在凌晨1:08接获火灾投报，消防队伍在两分钟之后抵达现场，并且展开灭火行动。他说，火灾涉及五间店铺，包括汽车修理厂、焊接店以及木材厂等等，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报告。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早前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前往基辅。他更说，在这段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以色列4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当天下午有两人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车的时候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且炮击了南部巴哈哈扬。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林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到准军事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造成26人死亡。穆里西曼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原来是这样的。
4: 哎，女儿，你干嘛？
3: 没什么。
4: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3: 没有。
5: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6: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5: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6: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5: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6: 保护自己和家人，
5: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7: 老板，货送完了。
8: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7: 我喉咙痛。
8: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7: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9: 德安凉茶丸。
10: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11: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8月31号是国庆日，是全民展现爱国精神的重要日子。说到爱国，还记得吗？曾经大力推动大家购买国货的买国货运动。买国货说的就是 Buatan Malaysia， 意思是由马来西亚设计、制造和生产标识的产品，主推以我国作为原产国的商品。不过我国现在出现另外一种说法，逐步从 Made in Malaysia 走向 Made by Malaysia。 企业发展部部长沈志强公开呼吁本地企业改变过去那种低成本的模式，去跟世界竞争。理由是科技变化的速度已经快到你这个星期才刚订阅 AI， 两个星期后对手用同样的 AI 比你更强，企业又要重新追赶。加上拼单平台、跨境电商的涌入，在这种环境之下，单靠低压的成本已经不够用了，必须靠自己的人才、设计和创新，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产品。所以政府整体的投资策略从 Made in Malaysia 转向 Made by Malaysia，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也积极从这个方向推动经济。 Made in Malaysia 讲的就是东西在哪里生产，只要工厂设在我国，在本地组装、测试、包装，不管背后的技术、品牌、专利是谁的，都算是 Made in Malaysia。 但 Made in Malaysia 我们只负责组装的那一段。Made by Malaysia 讲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产品是由马来西亚人设计、研发、拥有的，一字之差等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定位。过去几十年，我们靠 Made in Malaysia 撑起了半导体、电子电器这些出口支柱产业，电子电器甚至占了我们整体出口的 40%。听起来是国家的骄傲，但是如果设计和专利都在别人的手上，我们会不会只赚辛苦钱呢？只有 Made by Malaysia 才可以让更多的利润、工作机会、投资、科技和产品的掌控权留在我们手中。这个星期启程 2.0， 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自己的产品成为令人骄傲的 Made by Malaysia。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最近大家都说爱国，也很多人说买国货就是爱国的行为，那消费者应该要支持 Made in Malaysia 还是 Made by Malaysia？ 企业应该要当 Made in Malaysia 还是 Made by Malaysia？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还在担任我国投贸部副部长的时候曾经说，我国的经济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时期的贸易经济，出口的是西米、橡胶等等原材料，基本上不生产什么制成品。第二阶段是在1970年代积极招揽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半导体公司设厂投资，成为西方国家的外包生产基地，帮别人组装、测试、生产电子产品，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Made in Malaysia 的起点。这个角色到了2000年代逐步被中国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的新工厂，新加坡呢就转型成为了金融中心。所以我们正在进入第三阶段，不再只是 Made in Malaysia， 而是要 Made by Malaysia 和 Made by Malaysians， 靠自己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第二阶段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起步，外资进来带动更多的工作机会、技术转移、基础建设，让更多的创业和企业在这段时间起家。但我们不能一直停在代工这个角色，代工太容易被更便宜的国家取代，越南、印度、墨西哥都可以用比我们更低的成本抢生意，而一旦我们的市场很容易被别人比较便宜就抢走，那是一个无法长久的警讯。别人抄不走的东西，或者这么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抄走的，就只能是专利、设计和品牌。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7: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 信成。作为一个生意人或是一家企业，要如何配合国家政策走向 Made by Malaysia， 今天说说几个实际的建议。首先，先盘点自己的无形资产，你的公司有没有哪些配方、设计，哪怕是品牌或产品的名字，可以被注册专利或商标呢？你可以咨询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弄清楚流程，这是最基本，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再来，尽早把自己的品牌发布到网络上，留下一个可以被追溯的记录和时间线，未来可以在任何争议中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假如你是半导体和电子电器行业，建议往设计靠拢，而不是只做组装测试，让你的大厂客户带你从基础代工升级到精密工具、自动化测试这些更高价值的能力。假如你在食品和农产品行业，就可以透过强化地理标志，达到 Made by Malaysia 本土品牌的认证效应，例如沙拉越胡椒、沙巴茶、猫山王榴莲、丹南咖啡等等，都是用这种方式把生产地变成品牌，也可以得到更多保护，不容易被模仿。至于传统手工艺和地方产业，以沙巴为例，地方政府正在推动2026至2023年的知识产权发展计划，把当地的高原农产品、海藻产品、传统手艺品一步步转变成受保护的品牌商品。如果你的生意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条路值得探讨，让拥有本地 IP 帮助你的公司和品牌扎根。问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手上的东西是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呢？配方、设计、客户关系、团队的手艺，只要是别人拿不走的，就值得花时间去申请、注册、保护。再来，在生产线上全程使用本土供应、技术、原材料，就可以让 Made by Malaysia 这张贴纸真正贴到你的生意上。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4: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5: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说到 Made by Malaysia，今年的国庆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31号，我们在布城举办了第69届国庆大游行，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0,800多人，76个方阵，300多辆的海陆空装备，100多只服役动物一起走过布城大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也有许多本土品牌的吉祥物加入了本次的布城庆典游行呢？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讨论，有人好奇，为什么国庆游行会有私人企业的加入？难道这个时刻不是属于官方机构和国家单位的吗？而这个问题就引来了其他网民的反驳。据我观察，大部分的人民认为，带动经济的本土品牌也是国家的重要基石。从汽车、饼干到咖啡，只要是 Made by Malaysia 的企业，都令国人感到骄傲。此外，电视频道也在国庆节目中访问本土企业家，让更多人看见马来西亚的企业和品牌实力。他们代表的正是国家经济，能被邀请加入，靠的就是累积了足够多年的公众信任，换来一个代表全民经济的席位。也就是说，只要打造 Made by Malaysia 品牌，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支持就会更多。今年一月，我国也第一次举办了 Malaysia Brand Day， 得到首相署的认可，展出了过百个本土品牌，成了一个大型的品牌造势活动。其实，把国旗印在产品包装上是最简单的一步，难的是接下来如何撑起这面旗子的品质保证。就如 Made in Germany、Made in Japan 之所以能够变成全世界信任的标签，靠的当然不是一次成功的营销，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质量坚持。所以真正的长远眼光，不是去想挂上国旗成为 Made by Malaysia 能不能帮我多卖一点，而是问自己是否准备好用5年、10年去维持这个品质，撑起国家制造这面旗子吗？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个星期我们聊从 Made in Malaysia 转到 Made by Malaysia， 这三个字听起来就是政府和大企业的事，距离小企业很远，也跟小生意没关系。但如果拉到最简单的层面，其实就是五个字，自己动手做。想象一下，有两间店，一间专卖从批发市场进口的现成产品，另一间卖的是老板自己一勺一勺调出来的酱料。两间店都在做生意，但只有后者才是 Made by Malaysia， 真正拥有自己亲手调出来、做出来、设计出来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小罐自己调制的辣椒酱，一份自己搭配出来的奶茶配方，只要是亲自掌握生产，产品背后的故事性和品牌厚度就会不一样。我们听过电商代运营公司负责人小燕说，年轻人虽然活在跨境电商和拼单平台的时代，但他们在网上消费不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只是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让他消费的理由。如果你的产品像盲盒一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绪价值，价格不低的产品一样可以突围而出。所以做出独有特色很重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差异，只要可以让顾客一眼就认出这是你的，而不是随便一家店的，你的产品就有价。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草根的芭莎市集摆摊展示出自己动手做的产品，提供一个很在地有名有姓的产品温度，是大型代工厂创造不了的。Made by Malaysia 不只是芯片设计师、上市公司才有资格参与的事，它也不只是强调你必须要本土制造那么简单，而是提醒你亲自打造和生产的东西才是王道。赶快看看你公司众多产品当中哪一件真正属于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在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以色列4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林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到准军事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造成26人死亡。报道说，3号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1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平民被迫流离失所。4号的袭击集中在迪林市南部和西部的居民区，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换一个焦点，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正式开始，北卡罗来纳州成为第一个寄出邮寄选票的州属。这次选举预计对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构成威胁。法新社报道，11月3号的选举将决定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3的席位归属，从而决定特朗普在他剩下2年任期内推行政策议程的自由度。民主党在选举的最后几个月里被普遍看好可以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前往基辅。他更说，在这段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星期五宣布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值50亿美元的炸弹、制导套件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沙特阿拉伯多次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成为了袭击目标。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提升沙特的空中防御能力，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区域威胁，同时加强本土防御。美国国务院4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在这个月8号到10号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美国国务院表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是美国在美洲地区的关键伙伴。卢比奥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巩固和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卢比奥将在访问期间和这3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和各国领导人就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加深经贸关系等议题举行会谈。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地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星期四晚上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时有12名矿工在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在地下，目前已经找到了7具遇难者的遗体。当局正在搜寻最后一名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法新社报道，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尼亚诺表示，位于当地西部城镇比亚查的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8人受伤，当中只有6人是军人，其余都是平民。尼亚诺指出，这起爆炸发生在军营储存爆炸物的区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加上阿尔尼诺现象的风险，以及乌克兰和伊朗战争造成的贸易动荡，让农产品市场受到冲击，推动谷物价格上升到3年以来最高水平，糖价也攀升到1年的高点。 衡量一揽资国际贸易食品商店每月价格变化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八月平均是 133.3 点，比七月修正之后的 130.8 点来得高，同时这也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昌明政府持续加强努力，改善人民的福祉，通过向有需要的民众移交爱心慈悯房屋，为弱势家庭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居住环境。首相德尔西安诺伊布拉欣指出，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推动，吉兰丹州分局执行，8月19号在日里县正式为两名受惠者移交爱心慈悯房屋。说到帮助贫困家庭改善生活，政府除了提供现金援助，也通过房屋援助计划让人民拥有一个真正安全舒适的家。爱心慈悯房屋就是联邦政府为贫困及赤贫家庭提供的房屋援助项目，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负责协调。这项计划主要通过新建房屋或修缮现有房屋，帮助居住环境恶劣、房屋破旧或缺乏安全住所的家庭改善生活。过去的项目显示，符合条件的受惠者可以获得一所免费舒适的新住宅。例如2023年槟城的试点计划，一共建造四所爱心慈悯房屋，每一所面积大约660平方尺，设有3间卧室、客厅、厨房和浴室，每所房子价值大约75,000令吉。房屋除了可以建在受惠者自己的土地上，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建在政府临时占用地或经过地主同意的家庭土地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援助并没有停止，登嘉楼和吉兰丹都分别持续落实爱心慈悯房屋，包括新建及修缮房屋，继续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总的来说，爱心慈悯房屋不只是提供一所房子的房屋援助项目，更是帮助贫困及赤贫家庭改善居住环境，重新建立一个安全有尊严的生活空间。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通讯部部长 W. Srifami 指出，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及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以确保所有落实的举措都能让人民理解并感受到所带来的影响。他说，沟通宣传方面的任何不足都必须改进，以便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能转化为更贴近人民生活的饭锅经济。所谓的饭锅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术语，而是指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状况，例如工资收入、生活成本、物价以及政府落实的津贴和补贴政策。通讯部部长发密指出，政府在谈论经济表现时，除了关注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和经济增长等宏观数据，也必须关注人民每天面对的实际压力。简单来说，国家经济数据显示增长，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变得更轻松。例如，一个家庭的收入增加了，但如果食物、交通、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同时上涨，人民实际感受到的经济改善可能仍然有限。因此，饭锅经济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人民的饭桌和生活上。法密也提到，工资、生活成本以及包括不第95在内的针对性补贴措施，都是人民每天切身面对的问题。总的来说，衡量经济表现不能只看数字，还要看人民的收入有没有提高，生活负担有没有减轻，以及购买力有没有改善。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
6: 我搞得像锁头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6: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2025年1月推行的安全互联网运动以来，已经吸引沙巴超过14万8300人参与。通讯委会发文告指出，在安全互联网运动理念下推行的社区嘉年华，是持续教育民众安全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措施之一。同时，该委员会表示，这些知识有助于公众及早识别风险，防止个人及家庭蒙受可能影响储蓄和财务状况的损失。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诈骗、网络霸凌、个人资料被滥用，以及儿童接触不当内容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通讯部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安全互联网运动2026，希望提高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教导民众更加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这项运动尤其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同时也强调父母和社区的责任。通讯部部长德绪发密指出，网络安全不能只依靠政府或执法机构，父母和社区同样是保护儿童的重要防线。2026年的活动除了在学校展开，也进一步走入社区、乡区等地方，通过实体活动、互动游戏和诈骗模拟，让民众更容易了解网络风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教导父母使用手机和电子设备上的家长控制功能，帮助他们监督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况。这项运动也提醒民众，面对网络信息时，不要轻易相信和转发，尤其涉及金钱、个人资料或可疑链接的内容，更应该先核实。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社区参与及平台监管等方式，共同建立一个更安全、健康和负责任的数码环境。总的来说，安全互联网运动不只是防止诈骗，更是保护个人资料、儿童安全和网络使用权益。上网要方便，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教育部阐明，学生保护政策并不是将保障学生安全的全部责任都压在教师的肩上，并指教育部的政策不是在事发时推卸责任，更不会让教师成为替罪羊。他强调，有关举措将设立更明确的框架，厘清各方在保障学生安全和福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提供指南，协助各利益相关方有条不紊地处理学生安全和福祉的课题。教育部是通过至期2026年7月1号的专业通函，宣布落实学生保护政策，并规定学校成员及与学校和学校成员有事务往来的校外人士必须签署学生保护政策遵守承诺书，以作为接受、遵守及落实该政策的证明。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加强对学生的保护，让学校成为一个安全、健康和有利于学习的环境。简单来说，范围相当广，包括学生在学校参与学校活动以及往返学校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教育部在2026年推出的安全学校管理指南也进一步涵盖学生在课堂、体育和课外活动等不同场合的安全管理。例如，学校必须注意课室环境是否安全，体育和课外活动必须按照安全程序进行，同时也要做好风险管理、事故汇报和内部监督。此外，学生面对的风险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也包括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的问题。因此，学校需要加强预防、识别风险，以及在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行动。这项学生保护政策并不是单靠校长或老师执行，而是强调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以及相关单位共同承担保护学生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保护政策是在原有校园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总的来说，学生保护政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能够在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内阁道路安全及交通拥堵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有6537人死于车祸，相当于平均每天大约18人魂断公路。副首相达德须阿曼扎伊指出，政府放眼在2030年将涉及车祸，尤其是摩托车骑士的死亡人数减少 50%。 这些数据表明，政府不能再依赖传统做法，反之应该采取针对高风险群体的干预措施，并更全面地解决基础设施安全、医疗、教育、执法以及城市规划等其他因素。该委员会也同意分阶段实施道路安全框架计划，并由交通部、国家石油公司、陆路公共交通机构、陆路交通局和道路安全研究院合作推行。道路安全框架计划是一个借鉴业界安全管理经验，提升道路运输安全水平的框架，特别关注重型车辆驾驶员的驾驶能力和安全行为，减少因为疲劳驾驶、驾驶行为不当等因素引发的交通事故。政府将分阶段落实道路安全框架计划，希望通过政府、业界和雇主之间的合作，把安全管理从单纯的宣传和执法进一步融入日常工作流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近期也强调，道路安全不能只靠单一措施，而必须从高风险群体、道路基础设施、医疗救援、教育、执法以及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共同改善。最终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减少道路事故，挽救更多生命，让安全真正成为每一名道路使用者和业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王储端姑塞法祖丁布特拉贾马鲁赖殿下星期五莅临越南岘港，观赏正在举行的2026年匹克球世界杯。殿下与玻璃市王储妃端姑道德哈扎莱拉多沙林阿卡沙卡六抵达后，受到马来西亚匹克球国家队领队 Ibrahim Gu 的迎接。殿下随后亲切会见我国国家队运动员和代表团官员。殿下这次出席赛事，体现了对马来西亚匹克球运动发展的支持，同时也肯定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努力。国家团结部长达多阿尔阿古达刚表示，辉煌条纹是国家主权、尊严及团结的象征，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种族、宗教或政治立场都必须给予尊重，因此他促请马来西亚国民提高警觉，在悬挂马来西亚国旗，也就是辉煌条纹之前，先检查并确保国旗的使用和悬挂方式正确。他说，国旗承载着国家的身份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独立和拥有主权国家的骄傲。他也劝请国人不要害怕悬挂辉煌条纹，只是在悬挂之前必须了解、提高警觉和检查。与此同时，达多阿端也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辉煌条纹时，也必须遵循相同原则，包括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内容。他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普及，相关系统仍然可能生成不准确的国旗图像，包括国旗条纹数量、颜色排列、月亮和星星，以及国旗位置等方面出现错误。因此，每一名用户都有责任在发布或分享相关内容之前进行检查。部长强调，科技应该帮助我们弘扬爱国精神，而不是成为我们忽视国家象征准确性的借口。国际新闻，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87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丹麦政府预计从2027年年底开始，将第一批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腾·波斯科夫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及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来到了下午的中午的12点06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呢来带周末就爱饭啊，将会从中午的12点一直陪伴你到待会儿下午的4点钟。那从4点到6点呢，也会有我和敏瑜和你一起来数榜听好歌的。那在这4个小时当中，你有什么想聊的吗？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打893AIF来和我在线上聊聊天哦。当然呢，在下个小时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始做 TikTok 直播。如果你想更直接的和我聊聊天来和我分享你的周末过得如何的话呢，那下个小时我们就在 TikTok 上面来做更多的互动交流吧。在这个小时我们有大牌朋友圈，来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娱乐消息吗？有什么样的娱乐界的大事件要和你来分享的呢？但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回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则一个关于我年轻我说我年轻会不会好像很久远呢？虽然在周末就爱饭呢，我知道 YY 每次给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些歌曲啊消息啊，不过在我青春一点的时候，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团体，最近呢他们就爆出了一个新闻让人挺遗憾也挺伤心的，所以待会儿第一则就先来和你聊一聊那则消息吧。先来听这首歌《贵的可以》。

0: 把我买回去吧。
1: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 啊，真替你开心。
3: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牌朋友圈。来到大牌朋友圈这个小时呢，要来和你分享过去一周发生的一些娱乐消息跟娱乐新闻啊。那我想呢，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娃娃魏如萱的歌曲吧。娃娃魏如萱呢，最近上了好多不同的节目，分享了自己的歌唱作品，也演绎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最近呢，就传出了在过去这个星期呢，就传出了她曾经的这个乐团团

Lucky 自然卷的另外一位成员奇哥蔡坤奇就患上了渐冻症。那这个自然卷乐团它在2002年推出之后呢，曾经也创作了不少歌曲，其中一首就是脍炙人口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和自然卷等等歌曲。团体虽然解散了好多年，但是在去年呢，他们两人限定合体，就接起了乐迷的回忆杀，大家都非常期待接下来能不能够再看到奇哥和娃娃的合作呢。没想到在前两天奇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分享了，从2025年的年中开始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哦，呼吸越来越喘，声音也开始沙哑，发不出声，全身不时会感到疼痛和不适，体力也是直线下滑的。在过去一年，他也跑遍了各个不同的科去检查，那到各大医院去做一些身体检查，但是都找不到原因，甚至呢他也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最后是在精神科发现原来他患上了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渐冻人症，这个罕见疾病。目前呢渐冻症其实是不治之症哦，只能够通过治疗和照护尽可能的去延缓恶化的速度。所以在这发病一年以来，其实奇哥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是已经出现了声带开始萎缩，声音也开始变得沙哑啦，然后也因为呼吸机没有力，就是呼吸的这个肌肉没有力嘛，所以导致他呼吸都觉得非常的费力，四肢也开始出现萎缩和无力的状况，体重啊更是一路掉到了57公斤，身体经常是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那他也坦言，其实在知道患上这个疾病的那一刻真的很难接受，和太太几乎每一天都在哭，但是哭过后还是得打起精神来面对现实的。至于面对未来的医疗照护和生活开销，奇哥也透露自己多年下来因为专注在做音乐，并没有存下太多的积蓄，所以决定先出售手边的所有乐器和录音器材。同时呢，他也以自身的经历来勉励年轻音乐人要为自己未来去做出规划跟打算。那除了是出售器材之外，他也计划接下来能够搬到生活机能比较好的住所，为接下来的养病生活做出准备。目前奇哥他还在申请重大疾病和罕见疾病的证明的审核当中，但是政府单位其实也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些医疗帮助，比如呼吸器、制氧机、加湿器，还有等等的一些器材的租借的使用，并且也有安排医生到府视察等等。所以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他自己感叹哦，第一次感受到台湾健保的强大，但是也重申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宁愿不要啊。那说回他和娃娃的这个团体自然卷，自然卷其实在2002年成立以来呢，当时奇哥本身是录音师嘛，魏如萱他常常为歌手代唱，所以两个人因为试唱了奇哥的一首 demo， 一拍即合就诞生了这个自然卷，风格又温柔同时又轻松带点有点小幽默的组合。因为两人的头发都是自然卷的，所以就取名叫自然卷。虽然之后两人解散，不过其实乐迷们都对他们当时的这些作品呢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更多好作品的出现。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看到奇哥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我想是真的能够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健康都是最常被忽略的一件事。过去呢，奇哥他用音乐记录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如今他遇到了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提醒我们健康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陪伴也不是。就是你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我们觉得可能你每天稀松平常但某一天意外就真的会突然到来，或者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挡都挡不住。希望奇哥能够继续带着音乐人的韧性能够坚强的走下去，就算不能够
就是战胜病魔，也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能够尽可能的顺遂，也尽可能的能够更有尊严吧。生命会老去，我们的身体也会改变，可是过去曾经感动过我们的音乐啊、故事啊，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来听听自然卷当年的其中一首作品，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大牌朋友圈。
1: 继续回到大牌朋友圈，来和你关注前段时间大热门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那部电影呢，我想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是 Tom Holland 在里面的这个演技呢，让大家都称赞不已啊。另外一位在电影里面的角色就是 Ned 呢，还有就是他的在里面的好朋友，我想在这次的表现都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的。但说到蜘蛛人里面的 Ned 就是演员 Jacob Batalon， 他其实呢在最近也是有好事发生哦。美国男星 Jacob Batalon 在蜘蛛人系列当中饰演 Ned， 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角色之一嘛。而最近呢，他也和他34岁的室内设计师女友 Veronica 低调注册结婚了呢。而且啊，最近呢他也邀请了朋友前往法国去参加他们为期3天的浪漫旅行。在这次的婚礼当中呢， Tom Holland 和他的太太 Zendaya 也都有到场去见证哦。 Jacob 他和媒体透露，其实两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通过私人法院仪式正式的结为夫妻了。一直到 Jacob 他完成了这个蜘蛛人的电影全球宣传行程之后，他们才决定邀请最亲近的家人朋友共同来庆祝这段婚姻。婚礼是在8月25号到24号在法国的一个南部小镇举行，总共是有56名宾客而已，所以真的是非常亲近的家人朋友，然后是一个为期3天的聚会。他和自己的太太表示啊，两人表示他们一直都知道婚礼不想只有一个晚上，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婚礼呢像是一段完整的体验，让所有爱他们的人都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聚在一起，陪他们一起庆祝个几天，狂欢一下。像说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蜘蛛人当中熟悉的一些面孔。另外他也邀请了过去和自己有多次合作的 Remy Hill 还有 Zach Budrick，他们都有在这个婚礼现场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其实这场婚礼的规模呢刻意维持得非常的私密，是因为 Jacob 和妻子都希望身边都是生活中重要的人啊。然后在这一次婚礼上呢，大家都能够保留着最真诚的心，还有有最私密的空间来和每一个爱的朋友，每一个他们关心的朋友能够聚一聚聊聊天的。那除了是蜘蛛侠里的 Ned 他结婚了， Harry Potter 系列当中的金发少女 Luna， 我想你应该也是很有印象的吧。而 Luna 呢，她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宣布嫁人了。上个星期35岁的爱尔兰女星伊娃娜呢，她在社交平台上就报喜公开自己的婚纱美照，宣布拍拖近5年的法国圈外男友 Dennis 在伦敦已经两人低调完婚了。那原本两个人是打算在8月22号举行的婚礼，不过因为场地的问题，而且他也听取了占星师的意见，所以两个人是把婚期提前了一天，在21号的伦敦一个宴会厅举行他们的婚礼的。这场婚礼很有趣哦，就是在整个婚礼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崇尚着环保的意识，没有铺张大搞，连他们的细节、他的衣服、服饰都是贯穿着环保的概念。比如他身上佩戴的项链吊饰啊，是他自己的宠物犬 Melo 掉下来的乳牙，这是成了婚礼上的另外一个亮点哦。另外他也选择了纯素皮革鞋款，和过去我们喜欢看到的婚礼上闪亮亮的那种可能玻璃鞋又或者是那种高跟鞋不同哦。那新郎所穿的鞋梗也是由回收塑料瓶所制成的。当天他们的爱犬也一起出席了他们的婚礼，所以从他放出来的这些照片呢，可以看到家人朋友们大家都是非常开心，无论是在 Jacob 的婚礼上，还是在我们看到伊娃娜的婚礼上，都是非常小心，然后非常亲近，然后大家都是真心的来给他们送上祝福的。所以你看啊，这些电影里的角色啊，他们慢慢的都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小时候我们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感觉 结婚好像离我们很远呢。那你在看蜘蛛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些好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人，他好像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你现在看，他们都结婚了。其实我想真正最大的新闻可能不是他们结婚了，而是我们正在经历人生当中不一样的阶段。无论是在电影里面的他，或者是在荧幕外的他们，又或者是在荧幕前看着他们的我们，其实我们都在经历不一样的人生挑战，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新的阶段。所以呢就祝福他们吧，同时也祝福我们自己咯。祝福自己什么呢？祝福自己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不一样的新阶段的时候，都能够以一个更开放更愉快的心情去迎接。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牌朋友圈。
1: 欢迎回到大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就和马来西亚歌手铁肺女王李佳薇有关了。李佳薇呢，在七月初推出了全新单曲《甲乙丙丁》之后，成绩呢是非常的亮眼呢、不仅是拿下了四大音乐平台的冠军，在短影音累计播放量更是突破了十亿次。那她的工作邀约呢也随之大增，不过呢在他的歌曲爆红期间就遭到了中国歌手周瑞质疑，他是不是有抄袭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看一下哦。当时呢周瑞就质疑这首歌曲是抄袭他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搁浅的鲸，引发了网络热议。那周瑞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传两首歌曲的旋律对比影片，而且他还讽刺地写下应该不是抄袭吧，只是心有灵犀吧，你说对吧，我21年发的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当时面对他的这个抄袭指控啊，李佳薇的工作室就马上出来严正声明，表示这个指控是纯属捏造，毫无事实依据，已经严重的侵害了李佳薇的名誉权，造成公众的误解以及损害。当时声明也警告周瑞立即删除相关的影片，停止散播不实的言论，而且要公开发文道歉。那随着事件持续的发酵，周瑞后来有再度的发文澄清，强调自己从头到尾都与演唱者无关，不是在质疑演唱者，我只是在质疑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因为他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旋律结构还有歌词用词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才让他产生了怀疑，也直接点名《甲乙丙丁》这首歌。所以当时在网络上大家就在讨论《甲乙丙丁》抄袭，直接的就影响到了李佳薇，因为大家都已经把《甲乙丙丁》这首歌和李佳薇绑在一起了嘛，对不对？那李佳薇呢，就在昨天，在前天3号的时候呢，第一次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她表示自己其实非常的无辜无奈哦，因为呢，他说我就是一个歌手，我只是唱歌的，我的声音是我的创作。毕竟现在这个新闻，当时的新闻传出去的最大的肯定是李佳薇三个名字嘛，就担心会影响歌迷们的一个观感。那但是目前这件事情呢，他也透露是已经交给律师团队来处理了。刚才我们提到，随着这首歌的成绩持续亮眼，李佳薇的工作邀约也明显的有增加，除了是有上综艺节目通告之外，他的舞台演出机会也变多了，加上上半年一直都在进行演唱会，目前他的工作行程已经是排到了明年初这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毕竟李佳薇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嘛，对不对？那至于有人就好奇啦，李佳薇，你的工作这么忙，什么时候给自己找一个男朋友呢？他也坦言自己其实暂时是无暇顾及感情的，目前呢他透露自己已经单身了3年，虽然有人帮忙介绍对象，也有人想要约他吃饭，可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吧，就连自己的亲妹妹也只能够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呢。所以如果真的要交男朋友的话，交男友，那就对对方太不公平了。所以他说自己站上舞台的时候需要维持高能量，在私下反而更想要好好的休息，也很享受独处的时光，不会觉得一个人待着很寂寞，所以自己和自己相处不讲话也很好，因此没有想要一定谈恋爱的想法。他也认为感情最重要的呢，就是两个人要聊得来，也能够接住彼此的情绪。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大牌朋友圈分享了三则这个新闻哦，关于到李佳薇的这个事情，其实它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大家更新的速度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接受资讯的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当一首歌它爆红，我们只会记得这个歌手是谁，对不对？那这首歌第一个会让你想到的也是他的歌手，可是事实上一个作品背后还有很多人，还有词曲创作者，还有制作人编曲人等等，所以当作品出现争议， 最被贴上标签的就是站在台前的人。有的时候最伤人的不是争议哦，而是这个真相还没有出现之前，标签就已经贴上去了。但是在光鲜亮丽的背后，他们也只是普通人而已。无论是刚才我第一则分享的自然卷的奇哥，还是蜘蛛侠里的 Nat 是饰演者演员 Jacob， 又或者是这个哈利波特的 Luna， 他的饰演者是 Ivana， 其实他们在面对疾病、步入婚姻，也有人在承受舆论的压力，证明什么呢？证明私底下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大家都会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所以正在听这节目的你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无论你在面对着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在看别人诶，好像他过得很好啊，很羡慕啊等等的，其实真的不需要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大家都有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你不想要被别人看到的难堪。为你分享李佳薇的这一首《甲乙丙丁》，一起来听听吧。

0: 下午一点，团结部敦促国人正确悬挂辉煌条文 ，AI 生成内容也需要检查。高教计划2026-2035强调培养品格与专业并重的大学生。冰川失稳导致尼泊尔洪灾，国际社会受促加强跨境监测预警。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波黎世王储端姑塞费苏丁布查扎马卢赖殿下星期五莅临越南岘港，观赏正在举行的2026年匹克球世界杯。殿下与波黎世王储妃端姑 Dr. 哈扎莱拉多沙林阿卡沙卡六抵达之后，受到马来西亚匹克球国家队领队 Ibrahim Gu 的迎接。殿下随后亲切会见我国国家队运动员和代表团官员。殿下这次出席赛事，体现了对马来西亚匹克球运动发展的支持，同时也肯定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努力。国家团结部长达杜阿瑞安国达刚表示，辉煌条文是国家主权、尊严及团结的象征，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种族、宗教或政治立场都必须给予尊重。因此他敦促马来西亚国民提高警觉，在悬挂国旗的时候，也就是辉煌条文之前，先检查并确保国旗的使用及悬挂的方式正确。他说，国旗承载着国家的身份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独立和拥有主权国家的骄傲。他也劝请国人不要害怕悬挂辉煌条文，只是在悬挂之前必须了解、提高警觉和检查。与此同时，大都阿润也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辉煌条文时，也必须遵循相同原则，包括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内容。他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普及，相关系统仍然可能生成不准确的国旗图像，包括国旗条文的数量、颜色排列、月亮和星星以及国旗位置等方面出现错误。因此每一名用户都有责任在发布或分享相关内容之前进行检查。部长强调，科技应该帮助我们弘扬爱国精神，而不是成为我们忽视国家象征准确性的借口。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ri Abdul Gadil 表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计划2026-2035强调培养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专业和学术能力，也必须拥有良好的人文价值和品格。他说，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具备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塑造更好的人，让他们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就业市场所带来的挑战。部长表示，科技快速发展，包括人工智能 AI、 大型语言模型和电脑科技的进步，使高等教育体系必须做好准备，让大学生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卫生部通过脸书宣布，我国将主持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会议从9月7号到11号连续进行5天，地点是在吉隆坡 JW 万豪酒店。卫生部表示，本届会议的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有韧性，并且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卫生体系。各方将共同努力，为下一代打造更加健康的东协。东协卫生部长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是东协各国卫生部长讨论区域卫生课题以及加强卫生领域合作与协调的主要平台。吉兰丹水务公司发文告表示，由于一条直径1000毫米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GRP 原水管出现漏水，导致吉兰丹马章 Merbau 川洞滤水厂的原产产水量下降将近一半，也造成马章巴西腹地部分地区以及哥打巴鲁南部的水供受到干扰，影响了将近34000个用户。文告指出，水管维修工程已经从昨天晚上大约11点展开，预计需要9天才能够完成，水工最早可以在9月14号恢复。 吉兰丹水务公司已经调动水槽罗里以及承包水车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援助，其他州属的水务运营商也承诺协助将水槽罗里派往受影响的地区。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新闻，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前总书记德沃三号在中国日报撰文称，尼泊尔这次遭遇泥石流灾害的根源在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失稳，国际社会应该加强跨境监测预警，并由发达国家承担气候责任，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文章表示，这场灾难并非所谓的基础设施问题，也不是因为信息共享不足，而是气候变化推动冰川系统失稳所造成的自然灾害。而一些西方媒体或是刻意忽视，或是恶意的扭曲这一事实。文章指出，面对重大的灾害，各方应该坚决反对任何毫无根据、别有用心的猜测和炒作。这种言论不仅违背科学常识，更是对受灾民众极大的不尊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87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与此同时，根据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的隧道内救出两名因为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当局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然在进行中。联合国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弃用16世纪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转而采用能够更准确反映各国真实面积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路透社报道，这项决议由多个牵头非盟支持的决议提出，以消除人们对非洲大陆边缘化的刻板印象。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这项纠正地图的历史性决议。决议建议全球各国政府、学校、国际机构逐步弃用沿用了450多年的传统莫卡托投影。莫卡托投影会放大靠近极地的陆地面积，扭曲各地的相对大小，这使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面积相近，但实际上非洲面积大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多个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之前说，公平的世界始于公平的地图。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说，受到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八月的就业人数减少42000人，和四月到七月的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000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的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八月的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国出口的行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这些行业平均裁员率达到 0.9%， 高于同期其他行业 0.7% 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冲击了相关行业和就业。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 GasBuddy 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上涨到每加仑 5.848 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团结部敦促国人正确悬挂辉煌条文， AI 生成内容也需要检查。高教计划2026-2035强调培养品格与专业并重的大学生。 B 冰川失稳导致尼泊尔洪灾，国际社会受促加强跨境预监测预警。我是马达尼哥斯加托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原子邦尼的《给我一杯快乐水》。你的快乐水是什么呢？是可乐，是汽水，还是咖啡，又或者是白开水呢？今天在宝藏男女孩的这个小时呢，要给你推荐的歌手组合啊，就是原子邦尼啦。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呢，给我一杯快乐水呢，也是他们非常受歌迷们喜欢的一首作品啊。那如果要提到近年来台湾乐坛最受瞩目的电子音乐组合的话，原子邦尼他们肯定是一个你无法绕过的名字。原子邦尼，或者有人认识他们是 Astro Bunny。大部分的朋友呢，听过他们的名字或者是他们的歌曲是 YouTube 上点击破千万的神曲《被你遗忘的森林》，又或者是有些人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被誉为台湾 Alan Walker 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认识到底谁是原子邦尼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啊，不仅仅是一个双人乐团这么简单。没错，刚才你听到只有一个女生，就是他们的主唱渣渣的这个声音啊，原来他们是一个组合哦，而且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今天在这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歌曲，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两个音乐人吧。现在先来听他们的这一首歌，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等一下回来再给你介绍他们。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原子邦尼的《难道只有我觉得》。这个小时来和你介绍原子邦尼，他们是台湾乐团乐坛中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电子音乐组合之一啊。原子邦尼呢，他们是有两位曾经在台湾摇滚乐坛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资深音乐人，前樱桃帮的主唱渣渣和前展翼乐团的吉他手怒雨辰组成的。原子邦尼呢，他们的组合之路啊，其实是蛮有趣，而且呢是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还有一些严酷磨练，然后再蜕变重生的一个音乐之路啊。原子邦尼他们是以充满科幻感的合成器声响，包裹着温暖治愈的歌词，成为了当代都市人孤单心灵的一个避风港，一个音乐上的寄托。其实呢，原子邦尼的两个成员他们在组团之前，像刚才我提到，他们已经各自在台湾流行乐坛当中都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知名度和经历了。两人的交际是始于2010年，当时呢是因为雨辰他有一个案子是要制作这个女子团体 Mr 的专辑制作，当时呢他就找来了渣渣，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她的声音和这个电子是非常契合的，就请他来一起制作这张专辑。当时两人就因为音乐理念契合而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在2011年左右，原子邦尼他们就正式成立了。而且有趣的是，当时一开始啊，他们曾经改过名字哦，当时不叫原子邦尼，他们曾经短暂的更名叫做花样年华。在组团的初期，他们曾经尝试结合东方的元素要呈现另类的摇滚，后来就随着两人对电子合成器的深入研究，慢慢的就转型成为今天大家熟悉的合成器流行乐风格。为什么他们要叫原子邦尼呢？你会不会很好奇，怎么一男一女而且是这么有科技感科幻感的音乐居然取名叫原子邦尼，是什么意思 ？Astro Bunny。其实呢，在雨辰在一个访问当中有说过啊，过去他们的这个团名因为太过正式了，展翼乐团啦、樱桃帮啦，觉得不好玩，太正式了。音乐就是要多变，就是要创意嘛。所以当时他就想要取一个有趣好玩的名字。原本一开始哦，他想到的是原子小金刚。就是 Astro 小金刚，可是因为他们的录音室里面当时就放着一只小兔子，就是兔子的玩偶嘛，所以后来他就给自己取名叫做 Astro Bunny 原子邦尼。那原子邦尼这个名字也反映了他们在音乐当中充满着未来感还有宇宙观的一个特质。原子其实就是象征微小但是具有爆发力的能量，而Bunny就是带有一种亲切还有灵动的感觉，所以就叫 Astro Bunny 原子邦尼。来为你呈现，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呢是他们在台剧《无神之地不下雨》当中演绎的一首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成为你的曲，成为你的所有。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说到原子猫妮他们歌曲的风格呢，我想刚刚听过的几首作品你应该不难辨认得出，他们是非常有这个电子感、科技感、未来感的音乐。他们的风格呢主要被定义为合成器流行和电子音乐，因为他们擅长使用干净纯粹的电子节奏，还有多层次的这个合成器的音色，搭配主唱扎扎他空灵而且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让大家是为之震撼的，就是这个电音啊，哇，怎么这么的有空灵感。那歌词当中他们多数是探讨孤独、失落、疗愈还有自我追寻，所以被歌迷称为他们是电子疗愈天团。成团的这些年来，原子邦尼也拿下了不少的成就，其中就包括他们曾经三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在2016年呢，也连续两年蝉联 Street Voice 接生年度人气榜的冠军。而他们也是非常具有这个视觉美学的要求，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呢是有非常高标准的。他们的 MV 制作非常的精美，也画面非常好看，常常呢是可以到一些国外，比如说冰岛啊、意大利啊、纽西兰啊、日本等等地区去取景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追求网络歌曲或者是追求速度，已经很少人会想要把 MV 这件事情给做好了。不过原子邦尼他们对MV 这一块还是有他们独有的坚持，把这些好看的壮丽河山和空灵的电子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他们的音乐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啊，很大程度归功于他们那一段至死地而后生的旅程。刚才我们不是有提到吗，他们有一段在国外移居追求音乐的时候，当时在2012年，原子邦尼他们曾经在北京的主流唱片公司底下签下了合约，展开了为期两年的移居生活。当时的这段旅程啊，对于他们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怎么样的冲击呢？因为当时他们在中国，在北京感受到的音乐环境，对他而言就很像是上战场，好像在打仗一样，激烈的竞争、高压的生活节奏，还有大家对艺术极致的追求，再加上当时在北京，因为常常会出现一些雾霾的天气，让他们在生理啊、心理上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也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们看到了音乐人的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在台湾过去他们感受到的音乐世界像是一种生活态度，那在北京他们看到的是近乎执着的生存意志，就是我一定要生存下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要把作品给做好。即使收入不稳定，很多人在当时还是坚持继续的创作、做音乐、弹着手中的吉他，所以就深深的影响了他们。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把面对的环境的感受啊，还有对现实的观察，还有内心的挣扎，全部都投入到了音乐当中，累积了大量的创作能量，成为他们在未来的音乐创作旅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2015年，他们两人结束了合约，回到了台湾，就决定不再依赖传统的唱片公司操作，回归到独立制作。当时，他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往习惯的乐团编制，反而是转向全电子音乐的制作。那没想到这一赌啊，还真的给他们成功了。他们当时推出的单曲《被你遗忘的森林》在网络上是靠着乐迷们的口耳相传爆红，虽然当时在整个音乐市场当中电子音乐不被大家关注，可是就是因为歌迷们的喜欢，还有一传十、十传百，就奠定了他们电子疗愈天团的地位。来听听这个由电子邦尼演绎的《现在你好吗》。

原子邦尼的现在你好吗，是他们在2017年的作品啊。如果你是原子邦尼的歌迷的话，我想你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在每一年都会有新作品，都会在每一年的年底大概12月左右呢推出一些单曲专辑也好，或者是专辑或者概念专辑等等。截至2025年呢，他们呢已经推出了至少10张专辑了呢。在这个讲求流量还有话题度的时代，其实原子邦尼这样的坚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对很多的音乐人来说，创作之后大家都会忍不住在意，诶，我的这首歌有没有被大家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爆红，有没有被更多人看见，有没有上了一些可能音乐排行榜等等呢。原子邦尼他们就曾经分享，对于他们二人来讲啊，持续的创作和稳定的输出作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音乐创作者对自己的一个交代。至于这首歌到底会不会红，他们在这段时间有没有成为大家关注的团体，或者是他们的专辑会不会成为大家的话题，这些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外在的评价，都是属于外界的眼光，由别人定义的，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做好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哦，原子邦尼他们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一个节奏跟步调，不急着去追逐潮流，也不会刻意的去迎合这个市场。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好奇，既然这么长时间待在一起，那他们两人是不是有爱的火花呢？在2023年的一次访谈当中，原子邦尼他们就承认，除了是音乐路上的伙伴之外，生活当中他们也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情侣关系。也正是这份深厚的默契体现在他们精准的音乐分工还有长期以来的持续合作。两个人呢，一个人是负责这个旋律还有编曲制作，而另外一位是专注在演唱文字还有情感表达还有写词。两个人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所长，最后呢共同以原子邦尼呈现一部作品。可是虽然两个人是情侣，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私生活呢是非常低调的，很少主动的去谈论感情啊生活啊，又或者是把自己的私生活给大家来分享，或者主动的去跟大家做出一些宣布，做出一些讨论等等。因为他们觉得所有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音乐里了。前几年呢，他们在换了这个音乐公司的时候，曾经呢在加入了华纳音乐，他们的公司想要给他们做一个大的记者会啊，对不对？就是我加入了这个新的公司，在记者会上洋洋洒洒的签下名字，给大家知道，哎呀，我们有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的发展，但是被他们拒绝了。原子邦尼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的心声的话，那就听我的音乐吧，所有我想讲的都在我的歌里了。如果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回应外界的声音，或者过度的在意别人的评价的话，对他们而言呢，这反而是会影响了创作最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看到原子邦尼他们坚持着一个信念，就是用音乐来记录时间，用文字感悟生活，用影像来诉说他们的故事。他们希望大家关注的不是我是谁，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创作了什么，我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珍贵耶，尤其放在现代时代，每个人都追求着可能光鲜亮丽啊，我们想要站在聚光灯下，但是站在聚光灯下一个人，他们是很容易被掌声给淹没，被大家的眼光而迷失了自己，而且更有可能会因为批评而怀疑自己。原子邦尼他们在这些年来坚持的把注意力放在作品上，这也是因为他们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坚持十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创作，保持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吧。聊了这么多，
或许原子邦尼到底是谁，这个答案已经不是一个乐团这么简单了。从早期的摇滚到后来他们尝试充满电子感的这个还有未来感的这个音乐风格，渣渣和 Nu 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尝试，在突破，在改变。不过他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电子音乐，音乐的形式可以进化，但真诚、立场、坚持，还有对生活的观察，我想这些是更能够奠定你到底是谁。在这个讲求速度流量的时代，原子邦尼他们坚持用自己的节奏来做出好作品，用自己的音乐和时间来对话。对于很多歌迷来说，原子邦尼他们就像是一束稳定的光，就像灯塔那样陪伴着我们一起走过深夜，也一起面对人生当中未知的旅程。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有些迷茫，或者是最近不知道有什么好歌，那不妨给原子邦尼一点时间来听听他们的作品。开心的时候听他们的歌，你可能会听见希望，那在低潮的时候听，我想你也能够找到共鸣，迷茫的时候也许能够获得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来听这首他们和专辑同名的《无情怪物》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许安诺伊布拉希明天将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2026主持闭幕仪式。根据活动流程，首相预计在上午10:30抵达马来西亚农业博览会公园，随后在第二展厅发表闭幕致辞和主持闭幕仪式。第14届 MAHA 展览为70天，从8月28号到9月6号举行。MAHA 是我国农业领域的主要平台，汇聚业界人士、政府机构、企业家以及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展示农粮领域的创新、科技和商业机会。卫生部将开始在沙巴几家医院，包括哥打、马鲁都和保佛医院，安排常驻专科医生，以解决当地专科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部长德许苏格里菲阿曼表示，这项措施也将配合卫生部目前推动的专科医生轮调计划，把专科医生派往沙巴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他说，卫生部未来3年到5年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山打根和斗湖医疗集群，使当地医疗专科服务达到与亚庇同等的水平，包括提供心胸外科医疗服务。他还说，沙巴本地毕业于卫生部培训学院的学员，目前已经通过人事编制自主权机制陆续被正式聘用。东协特别气象中心 ASMC 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星期六出现中度烟霾。根据该中心发布的每日天气及烟霾展望，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区以及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的热点地区也侦测到中度至浓密的烟霾。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星期六上午持续喷发，监测站传来爆炸声和轰隆声，当局也报告火山出现熔岩喷发活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和通讯中心代理负责人贝尔顿表示，火山喷发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07开始，并在午夜到星期六清晨6点的观测期间持续进行。贝尔顿说，火山学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评估认为，重新形成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体目前仍然相当小，并不被认为能够发生足以引发海啸规模的崩塌。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慧。有一本书是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是以人性具有的一般弱点为切入点，内容涉及人际交往、心态调节、维系家庭、安排工作和合理理财等诸多方面。而在书中，卡耐基读者提供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得到他人的认同，如何回避人性的弱点，如何战胜人性的弱点等种种方面，并提出了应对各类弱点的有效策略。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出许多人际交往的原则，例如不要批评，不要抱怨，要给予真诚的赞美等等。这些原则看似是现代心理学的总结，但如果深入对照，会发现他们与伊斯兰的教导高度契合。伊斯兰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卡耐基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批评，不要抱怨。在他看来，批评会让人产生防御心理，破坏关系，而抱怨只会增加负面能量。同样，伊斯兰教中有一段著名的圣训说，穆斯林是那些不以口和手伤害其他穆斯林的人，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信使不会用语言去伤害他人。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夫妻之间因为小事而互相抱怨，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感情却日渐冷淡。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指责，而尝试以温和的方式沟通，局面往往会改善。例如，一位丈夫发现妻子忘记准备孩子的课本，如果他当场批评，你怎么老是这么粗心呢？妻子必然感到会受伤。但若换一种方式，我知道你平时很忙，这次可能是疏忽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提醒自己吧。这种态度更符合卡耐基与伊斯兰的教诲。卡耐基反复强调给予真诚的赞美，他指出人类内心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被欣赏。伊斯兰在古兰经中教导也说，你们要对他人说善言，古兰经第二章83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习惯指出错误，却忽略了对努力的肯定。一位老师若只有在学生考试失利时批评，却很少在他们取得小进步时鼓励，那么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将逐渐消退。反之，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说，今天你读的课文比昨天更流利了，真不错，这样赞美往往能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先知愿主福安之更是以善语赞美而闻名，他常常称呼伙伴们最喜欢的名字。由此可见，赞美不是虚伪，而是用心去发现别人的优点，从而增进感情。卡耐基强调真诚地关心他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则圣训更明确地指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直到他为弟兄所爱的，正如他为自己所爱的一样。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卡耐基认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不是命令，而是激发他人内心的渴望。伊斯兰也提倡互相劝勉真理，劝勉坚忍，古兰经第103章第3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0: 有趣的周末。
1: 来到了星期六的下午2:15，在这个小时我们有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来代班这个周末班呢，感觉自己都要变得更年轻一些了，因为平常自己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可能都没有接触到太多新鲜的血液，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一些灵魂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请来了一位要说他很年轻吗，其实他的年纪和我相仿，但我从他的谈吐，从他的短短的交流当中，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然后对生活是充满着热忱的人。而且呢他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看到很可爱的这些毛小孩，然后我想应该也是就是自己生活乐趣的来源吧，看着那些毛小孩也感觉自己被治愈了。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宠物美容师，就是所谓的 PetGroomer 对吧？那今天我们先请他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我们有潘新瑜瑜在现场，我们请新瑜给大家打个招呼。
2: Fish 你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潘新瑜。
1: OK， 那今天呢，把新瑜请到这里，当然就是要聊一聊你的这个行业——宠物美容师喽。你先说一说你自己，其实加入宠物美容师这个领域大概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去年开始学，到现在上班应该9个月。
1: 哦，所以其实你自己怎么会加入到这个行业的呢？因为据我了解，你过去是在这个社媒营销，就是比较 marketing 一点的工作。
2: 其实我以前就想要做 pet groomer， 但是一直害怕，因为毕竟有读大学，我觉得好像踏入 pet groomer 好像有点浪费，然后呢越想越久那个年龄要到了，然后我就想快点加入先看看适不适合再打算。
1: 然后所以当时是抱着一个我先试试看，然后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领域是不是我真的喜欢，还是它只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那时接触了之后感觉如何？
2: 很好啊。挺好的，
1: 开开心心的做到了现在。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真的好，我决定现在要去尝试？是年龄吗？还是家庭？还是家人的鼓励吗？
2: 放手一搏。
1: 完全没有任何人就是你要可能催促你或者是鼓励你游说你，没有？
2: 可能是办公室上班太累了
1: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想当了。
2: 对，
1: 想要为自己活一次。那加入这个宠物美容行列它其实也不太好像没有什么科系可以读的对吗？
2: 有啊，有，
1: 就是大学是没有的
2: 大学是没有，但是还是外面教，
1: 算是技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TVET， 类似这样子。那是有什么样的证书呢？
2: 它是好像本地的话就有一个 MKA， 它是一个协会，然后外国也是有美国就 FCI， 然后中国的话有 NGKC 或者 CKU， 就从这边考取你的证书。
1: 所以你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今天我只是要在马来西亚做这个宠物美容师，我就在马来西亚拿一纸文凭就好了。有些人想要再精进一些，那你可以去考国外的，在马来西亚是可以考的。
2: 每个协会都有 C 级， C 级是 beginner， 是最基本的。
1: 是一定要吗？
2: 对啊。如果可是有一些人没有考取证书，他也是可以捡到很好看，这个是需要经验。考取证书只是一个好像大学这样拿一个文凭，你有学了一个基本的东西，有一点知识。
1: 所以你自己在加入这个行业之前有去上课？
2: 有啊。
1: 这上课其实是上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很好奇耶。剪头发还有就是剪宠物的头发竟然还要就毛发还要上课，上什么课？
2: 一定要啊。就好像很多顾客怕的狗有打结，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梳毛，他们也不会的，所以我们去上课就要去了解怎么去梳开那个毛发，不是只是梳表面。
1: 它就不是只是理论上的课程，它其实还会给你实际上去看，这个可能这个品种的狗狗它是比较容易打结的，它的毛发是比较难梳的。
2: 对
1: 的。那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狗是你在上课的时候觉得这狗好难哦？有吗？
2: 每一个狗
1: 都很难，
2: 都一样啊，都要去学，
1: 都要。

0: 要先摸一次哦，尝试一次你才会知道的。所以你在入行了之后发现这个行业和你想象当中的有不一样吗？
1: 加入这行我就是原本是想不要跟人家打交道，就跟狗打交道。加入这行才发现owner 才是最大交道要打的，
0: 就是宠物的主人，
1: 对，
0: 还是得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还是要有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当然呢，没办法，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人群世界里。可是就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喘一口气的，因为你和人可能交涉的累了，然后你转个头，你就去摸他的狗狗，然后摸他的猫，和他玩一玩。其实宠物美容师除了是狗狗的这个美发师，还有什么其他的毛小孩也能够就是在你们的手底下去做造型的吗？
1: 什么动物吗？据我所知还有兔子。
0: 兔子也可以哦，
1: 可以那种大只的。安格拉兔子
0: 啊，比较大型的品种。猫呢？猫可以吗？
1: 猫可以啊，但是猫的毛比较软，它比较难去剪造型。
0: 所以大部分他们只是送来给你们可能洗个澡，就不太需要修剪毛发。
1: 除非那种长毛，有一些顾客他想要剃毛。
0: 那除了是猫狗兔子，比如有人把自己的鸟送过来的吗？
1: 我那边没有了。还没有接触过鸟。
0: 还没有接触过，但是是可以的吗？
1: 鸟
0: 应该不需要，
1: 好像没呀、没有吧？
0: 那鸟应该也不需要洗澡吧？
1: 不需要吧？
0: 就等大家来 WhatsApp 告诉我，你家有没有养鸟呢？那鸟到底需不需要送去给宠物进行所谓的这个美容的呢？这还蛮。我自己是还蛮好奇的啦，那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吧。好啦，那这段呢我们先和我们的嘉宾聊到这里，下段回来我们再继续的聊一聊到底宠物美容师日常的工作都在做些什么呢。真的是像刚才我们讲的梳个头发剪个造型就可以了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聊吧。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Bro， 走了，
1: 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我要鱼，
7: 拜托拜托嘛，
6: 我不跟你玩了。

0: 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1: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欢迎回到青春加载中，今天我们在现场呢有宠物美容师 Elise 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他的工作，这个宠物美容师或者我们俗称的 Pet Groomer 到底工作都在做些什么呢？你自己当时在加入这个行业之前，你觉得最难，或者是好吧，你加入之后你觉得最难的工作是什么？
2: 还是跟主人交流，还是跟宠物的主人交流，
0: 就是最难的还是和人沟通。你这么不喜欢和人聊天吗？
2: 没有啦，
0: 纯粹就是觉得要和人去沟通啊，然后要去理解到底他们想要什么，是对你来说比较挑战。好，那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那你的一天下来的工作流程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呢？
2: 宠物美容师除了剪毛还有洗澡，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工作是每个公司不一样的。就好像我第一间公司，它是需要做买保姆的工作，就是照顾宠物它的房间，还有喂食，还有一些打扫搞卫生。但是我现在这间就不需要做这些，只是专注做宠物美容而已。
0: 就只是做帮他们剪发啊，或者是
2: 洗澡
0: 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们在帮宠物做美容的时候，最重要的或者你们第一次一送来一看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
2: 看它的
0: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2: 看皮肤状态。宠物的皮肤状态如果好像有敏感要告知主人，还有他的毛发有没有打结，是否打结。
0: 如果今天他是短毛狗的话，你们也会做类似的这些工作吗？
2: 短毛狗的话就要看皮肤。
0: 就还是要看皮肤。其实了解他们的皮肤状态是为了什么呢？
2: 他皮肤状态痒的话他会溃烂。所以我们还有一种宣布是比较温和的。
0: 所以选择这个所谓的他们的沐浴露也是在价钱上面会有不同。
2: 有一些有，有一些会没有。看宠物店，
0: 就是你们也要告知主人，其实你们了不了解自己宠物的状态。那你的比如你的狗啊猫啊，他们有皮肤敏感的问题，你们过去有没有发现到啊？或者你们就提醒他们可以怎么照顾，类似这样。
2: 对，
0: 那如果发现宠物有这个打结的问题，会不会有主人告知我不要剪，我可不可以不剪，帮我梳开就好？
2: 有，我们有这个拆结的服务。
0: 就所谓的拆结，就是解掉它的毛发打结的这种状况。
2: 对，就梳开。
0: 怎么做呢？你们是怎么做的？
2: 这个就是上课第一步要会的
0: 来
2: 东西。
0: 给我们分享一下，这到底怎么做？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我以前有养过长毛狗啊，然后最后呢，我妈的做法就是剪刀拿来剪掉它就是了。只要有打结我不就剪掉。其实要怎么去解掉这个毛发打结的问题？
2: 要防止毛发打结就是每天梳毛。不只是梳表面，我们要从毛的根部开始这样子梳，一层一层的梳，如果是长毛狗的话。
0: 所以长毛狗你们会花大概多长时间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型犬，一般上你们做一只狗狗需要多长的时间？
2: 我们宠物美容通常一只狗要做的话2个小时以内。
0: 这个是洗澡还是包括剪毛？包剪毛。那如果是要拆结的话呢？
2: 拆结看它的
0: 程度，
2: 结的程度，如果是很严重那种梳不开的，就需要剃了。没有办法，
0: 你们就还是会跟主人说，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得剃。
2: 除非开结的话可以，但是
0: 额外的
2: 会痛因为开结你要从根部，如果它打结在根部的话，就需要剃了。如果你开的话，它的皮肤会因为会刮到，会很痛的。
0: 所以其实有没有试过真的帮宠物在可能梳毛啊剪毛的时候弄疼了它们，然后那狗狗其实他们会攻击你们吗？
2: 攻击的狗有啦，也是有的。
0: 就不是你做。
2: 有啦有做啦。就只能慢慢的安抚。只能慢慢的安抚它，你太用力它也是会不喜欢。
0: 那你们怎么知道这狗狗喜欢还是不喜欢？有一些狗其实它们很安静的，那突然间它就会攻击你这样。 有
2: 是咯，一来宠物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它的状态怎么样。
0: 嗯，
2: 如果它是很凶的话，我们要做剪指甲、洗耳朵。它会凶的话，会咬人的话，我们就会跟它戴那个嘴套、马子、或者 e-collar。
0: 嗯，
2: 如果真的是那种它狗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很焦虑，真的是做不了的话，我们会告诉主人，让它回家去做一些脱敏的举动。
0: 哦
2: 啊，就拿树枝啊，或者拿那个剪指甲、啊，这样子慢慢跟他做脱敏，不然他、如果我们硬硬来跟他洗澡、剪指甲那一些的话，他会越来越讨厌洗澡。
0: 哦、
2: 我们要让主人去慢慢给他脱敏，做脱敏几个月这样子，看他有没有好转。
0: 哦，所以不是每一只宠物送到来，你们都。真的可以马上做的，还是要看情况。
2: 通常都是做的啦。
0: 对，还对，
2: 除非
0: 特殊情况、
2: 啊、对，
0: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那就需要主人的配合了。
2: 嗯，
0: 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第一次帮宠物剪毛是什么情况？是一只狗还是一只猫？
2: 嗯，应该我是狗。
0: 什么品种的？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2: 我是普的。
0: 哦，贵宾狗。
2: 嗯
0: 嗯，好，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当时的感觉感受怎么样？应该印象深刻的吧？
2: 是学习阶段还是上班的阶段？
0: 哎、那学习阶段你们就已经开始在？
2: 对呀、啊、对呀、啊，一定要啊，不然。
0: 好，当时是怎么做？
2: 当时有老师在啦，老师会一步一步的教。
0: 啊、所以就比较放心。
2: 对，
0: 剪坏了老师会救。
2: 没有啦，不可以剪坏，不可以剪坏。
0: OK。所以当时你怎么样？就是看到狗狗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
2: 嗯，
0: 很
2: 终于可以动剪刀了。因为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没有的拿剪刀了。
0: 哦，
2: 就是你要学剪握剪刀，你要手稳了，你才可以开始剪，不然你一下剪伤狗。
0: 哦，还要手稳？怎么样说手稳？就是、
2: 你要握对了那个剪刀，
0: 剪刀也要用对姿势。
2: 嗯，对，有姿势的那种姿势你要用对，不然以后。你剪伤狗，你的手也会有职业病。
0: 嗯，会很常发生那种，哎呀，我的手腕好像扭到了啊，不行，我要去找铁塔师了，赚到的钱都给铁塔师傅去了哈。那你怎么去判断这只狗狗它是不是紧张？
2: 它的眼神很明显的，有些狗狗紧张，它眼神就是这样。
0: 哦，
2: 随时都要咬你的，
0: 就是非常警惕，
2: 嗯，
0: 很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2: 对对对，
0: 你是不是要靠近我了、嗯、啊？伊丽丝，你要来了，我要准备咬你了，或者像什么、嗯？
2: 不过你自己的心情情绪也是要稳下来。嗯、如果你看到它紧张，你也紧张，很紧张这样子，那个狗会更紧张。
0: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自己紧张，然后狗狗也很紧张，你也很紧张，不小心剪坏？
2: 啊，剪坏毛？
0: 啊，没有试过。
2: 我
0: 们他说的。
2: 不要啦
0: 、啊、先不要试啦
2: 不要啦、
0: 啊、先不要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2: 嗯
0: 好，那在成为了一个宠物美容师，而且自己也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到底做一个宠物美容师和你过去想象有没有不一样呢？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哎呀，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可能自己的性格哎，其实是很适合这个行业的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 Elise 给我们分享更多吧。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继续回到青春加载中，今天青春加载中、哦、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还是有我们的嘉宾哦，宠物美容师 Elise 来和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行业，宠物美容师。其实你加入这个领域大概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一年多了吧，从你决定要进入然后去上课到成为一个宠物美容师，家人其实有担心过吗？因为会不会过去没有接触过宠物，然后认为会不会没有市场啊，没有需求啊，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1: 并没有，我家人很支持我。
0: 诶，是哦，你家以前就有很爱宠物吗？
1: 我家就有四只狗啊。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以后不用送别人了，就叫你来洗就是。
1: 对啊，很累啊。
0: 你家人是很赞成的。
1: 嗯，对，我家人很支持。当初我说我要去学习，我家人也 OK。
0: 完全没有那种哎，不应该，不应该。
1: 没有啊，甚至我的剪刀、我的装备也是我爸爸买给我。
0: 是哦，
1: 对耶。
0: 哎呀，所以家人是非常鼓励的，身边的朋友也是一片支持。
1: 嗯，对，
0: 大家都非常的哎，你很适合。有人说你很适合吗？
1: 有啊，差不多。
0: 怎么说很适合？就是他们觉得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性格，所以很适合吗？
1: 可能他们觉得我很有爱心吧。而且我很有耐心。对待我的狗，
0: 对人就不是。
1: 没有啦，也是一样啦。
0: 那怎么说对狗很有耐心呢？比如你很喜欢和狗狗
1: 就打交道，
0: 训练他们等等之类的。好，那既然是自己已经进入到这个领域，那你认为做一个宠物美容师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要足够的耐心。
0: 怎么样的耐心？
1: 不是每个狗都是可以站着好好给你剪毛、给你洗澡，他们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0: 你会越做越生气吗？就是如果你狗就不听话，
1: 是会有这样的时刻啦。会有这样的时刻。
0: 时间要到了，你给我乖一点。
1: 对，就是要真的是要很有耐心的慢慢去引导那个狗，稳住他的情绪，
0: 然后还要哄一下。
1: 对，要哄狗。
0: 然后他又不像人一下哄一哄会好，宠物可能怎么哄都哄不好。
1: 没啦，人也是。
0: 到底好啦，那你现在成为一个宠物美容师，你有没有一些高光时刻，或你认为哎呀非常自豪的时候有吗？
1: 一只狗给我剪到很美的时候，或者主人很满意的时候。
0: 所以当主人来接狗的时候，你会从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可能反馈得到成就感吗？
1: 一定会啊，做这行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把一只狗剪到美美，他的情绪也很好，主人很喜欢，这个是最大的好成就了。
0: 你有试过主人就是回头客，然后甚至是转介绍，一直介绍别人来？
1: 目前还没有啦。不过我朋友很支持我啦。
0: 身边的朋友都会把自己的家里的宠物送过来。
1: 好，有。
0: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可以请 Elise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如果今天我想要加入宠物美容行业，可是我从来没有认识过，或者我也没有了解过，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个玩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真的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不只是站着剪毛、坐着剪毛这么简单，你还要一些肮脏的活，你也是要做。
0: 比如说
1: 狗的大便、小便，你要去处理。或者有一些宠物店，你还需要每天扫地、抹地之类的，
0: 就可能还是得从一些打杂的工作开始。
1: 对。
0: 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轻松，不是不是摸狗一下撸狗一下那么简单。
1: 洗澡狗甩那个水也会弄到你整身都是水。
0: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觉得你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就是对于你自己的这个领域，就是如果让你可能给自己喊话吧，那如果让你给自己明年的自己喊话，你会希望说什么吗？作为一个宠物美容师。
1: 坚持下去吧。
0: 一年
1: 坚持下去吧。
0: 他一年就感觉要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啦，没有啦，还可以。只是告诉
2: 自己
1: 其他人自己，
2: 嗯，就是他
1: 这一行要坚持下去，
2: 就这一行可能他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轻松，
1: 嗯，
2: 可是他是好玩的，
1: 好玩呢，
2: 嗯，然后也是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行业，
1: 差不多啦，
2: 嗯，好吧，今天非常谢谢 Elise 来给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职业，也希望如果你喜欢宠物的话，哎，不妨可以看一看，可能宠物美容师他也会是你的命中职位呢，哦，可能是你命中就适合你的那个岗位那个领域呢，啊，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可以考证的，然后也是可以先在这个考证的过程当中去认识，去认识一下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真的觉得哎很害怕的话，那到时候再考虑其他的一些方向也不迟。
1: 嗯
2: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伊丽，
1: 谢谢你。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 SMART 的11名成员今早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7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DMA 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m 说，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以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该队伍预计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抵达尼泊尔，随后将聆听行动汇报，并派往已经确定的地点，包括协助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报道指出，一共有55名我国公民在8月26号发生灾害之后仍然无法取得联系，另外77名在西藏以及尼泊尔确认平安的马来西亚公民已经送往加德满都以办理回国手续。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 Douglas Ugaumbas 表示，受到西连淹埋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以及私人界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他说，该委员会正在密切监测沙拉越各地的淹埋情况，尤其是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读数。截至今天上午十点，西连空气质量监测站录得334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危险水平。他劝请民众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如果无法避免在户外活动，应该戴上 N95 口罩或者是三层口罩，同时特别关注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受到烟霾影响较为严重的人群。马来西亚与俄罗斯星期五在喀山一处新设的消防及救援人员训练场地举行紧急应变演习。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这项演习是第16届国际综合安全与安保展览会的一环。这项论坛在2026年9月3号到5号在喀山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展览会期间也安排大约20项商业活动以及25项示范活动。根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之前离境。他表示，近年来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耍乐三四文化街，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点10分了哈。那在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呢，先要来问看大家哦，你知道传统文化当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着什么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四大神兽的故事。其实这四大神兽啊，是现代人的叫法。如果你要追溯回去古代的话，当时在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呢，是被称为四象。这四象呢，是以中国古代的星空观测还有天文学体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以前呢，古人他们会观察星星的位置、运行还有变化，然后尝试把天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所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呢，就是24宿。这里所谓的宿，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古人他们划分天空的一个区域。古时候的人呢，他们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把星宿分成四组，每一组呢有7个星宿，而这四组呢就分别被想象成四种动物啦。那我们先来说说东方啊，东方七宿呢被想象成是一条盘踞在天空上的龙，也就是苍龙或者是青龙。这7个星宿分别就是爵、亢、巳、房、心、尾和鸡。古人观察到这组星宿呢，在一年当中的特定时间是会在东方的天空上逐渐慢慢的显现出来的。东方也对应着春天，万物开始苏醒，植物开始生长，大地也重新恢复了生命力。所以呢，青龙啊也被逐渐的和春季、东方、木、青色这些元素呢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哦，除了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之外，来到了汉代时期，青龙它开始就被视为镇守东方的神灵，拥有守护、镇邪还有护佑、保护的一个意义。而龙本身呢，因为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想象嘛，那你可能会认为龙它代表着力量，也代表着祥瑞，也有人认为龙就是权威的代表，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因此来到了现代，青龙或者龙这个形象呢，它还是非常流行的。你在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小说，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或者是有一群创作者还是非常喜欢青龙的这个形象的。那除了是青龙之外，我们还有白虎、朱雀还有玄武。现在回来再来和你聊更多。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继续回到耍乐三四文化节，你好，我是代班 DJ Fish 甄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和你分享四大神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就有说到嘛，古人啊，他们会观察星星的位置、运行和变化，然后尝试呢把天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而且当时他们把这套体系呢叫星宿，就是星宿其实就是28个宿嘛，其实就是现代我们了解的星座的意思。上一段我们说了在北方的在东方的7个星宿，接下来呢要和你介绍的就是在南方。南方7宿呢则是组成了红色的一只神鸟，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朱雀。朱雀朱就是红色，雀代表的就是鸟啦。所以在古人的想象当中呢，这个朱雀呢，它的形象是身负火焰，终日不息。所以你第一次听到朱雀，可能马上想到的是，诶，身负火焰，终日不息，那不就是凤凰吗？但其实严格来讲，朱雀和凤凰它不是同一种神兽哦。在28宿里面，南方7宿分别是景、鬼、流、星、张、翼还有枕。南方对应的啊就是夏季还有火。朱雀所在的南方就是太阳最强烈，也是我们认为天气最热的一个季节。所以朱雀因为刚才又说它有火嘛，是不是就是代表着夏天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古人的理解当中，火是朱雀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正因为这样，在后来的艺术作品很常就会把朱雀描绘成或者是画成是一只全身带着火焰的神鸟。那朱雀和青龙也是一样的，他们后来也是从星空当中的一个形象逐渐的变成是具有守护意义的神灵。而朱雀它守护的是南方，也是拥有着驱邪镇煞的意义。在先秦时期，朱雀它是被认为能够引领死者带领亡灵升上天空，而后世大家在进一步的赋予朱雀一个不一样的意义，认为它能够给人带来长生这样的一个象征，就能够长生不老啦。不是不老，就是长生啦。那在后来，如果你有了解到或者是你有尝试去了解过朱雀的话，那你也能够发现朱雀除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之外，也被人们赋予了火焰、重生、力量还有神圣等等的象征。那你自己过去对于朱雀的想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在什么样的建筑物啊，或者是经典啊，又或者是古物文物里面看过朱雀的形象呢？你想象当中它是什么颜色的它的尾巴是带火的吗？还是它全身就是燃烧着火焰，熊熊的火焰的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来和我分享你想象当中的朱雀它是长什么样的吧。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欢迎回到耍乐三四文化街。刚刚说到一位听众的 WhatsApp 啊，他说：“哎呀，古人真的好聪明啊，怎么会想到算出这28星宿呢？”哎，没错，他就问我这个星宿到底该怎么写。其实这个宿字啊，它就是和宿舍的宿字是同个字。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古人的星座呢，其实应该念成星宿啊。那说到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东方的七宿，还有说了南方的朱雀啊，说了青龙，说了朱雀，接下来就要来到西方的白虎了。西方的七宿呢，其实是威猛的白虎。那在28宿里面，西方的七宿分别是魁、楼、未、卯、毕、支，还有申。就是这七个了哈。那古人呢，把这七个星宿想象成是一只老虎，因为在西方对应的颜色啊，其实是白色，所以自然就成为了白虎了。在西方对应的季节是秋天，在五行当中是属于金，因为古人会认为秋天呢、就是一个繁盛走向更为收敛的一个季节，树叶开始变黄掉落了，天气也开始逐渐的转凉，农作物也进入到一个收获的阶段。而五行当中的金在这传统的思想当中就和肃杀、坚硬等概念是有所联系的，所以白虎也有了所谓的威猛、刚强、战争、杀伐等等象征的意义。所以在后来我们看传统的这些中国文化当中，或者你在看一些可能经典的作品当中，你也能够发现到白虎经常是和军事战争是产生联系的，甚至在一些古代的文献和艺术作品当中，白虎啊是被视为具有战伐意义的神灵。对于古人来说，白虎它包含的就包括力量、威武、正邪、守护，还有战争。所以你在一些古代的比如说这些坟葬啊，或者是一些葬礼呀、或者是艺术作品当中，通常白虎会和青龙出现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东方青龙，西方白虎，一东一西，古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平衡。所以到今天，我想你也很常听过左青龙右白虎这样的一个句子，对不对？其实左青龙右白虎，所谓的左右就是传统面向南方的一个空间概念，左边就是东方，所以是青龙，右边是西方，所以自然就是白虎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位观念了哈。那我们再来看青龙和白虎，它经常会成为一个一组对照嘛。像刚才我们说，既然一个代表东方，一个代表西方，一个是龙，一个是虎，如果你要比较现代的去理解它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认为一个是偏向生长另一个是偏向肃杀，就是比较杀戮的一个形象。但他们不是简单的正义和邪恶、正反两面这么简单，因为在古人的理解当中，白虎它不是坏的哦，只是在四方的秩序当中的一部分而已。白虎有自己的位置，它也有它应该发挥的一个作用。正因为白虎啊，它拥有强大的力量，还有这个战神的意志，所以呢，它才能够在这四大神兽当中做着这个守护者，还有保护战争胜利这样的一个形象啦。先来听一 手萧敬腾在电视剧《凤凰台上的谁与我愿》。下一段回来呢，再来和你分享最后在北方的神兽。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tetapi amanah yang perlu kita isi bersama. Selama 69 tahun, kita telah membina tanah air kita yang tercinta, iaitu Malaysia, sebagai negara yang aman, berdaulat, berdaya saing dan penuh dengan keharmonian. Marilah kita terus menyemarakkan semangat patriotisme, memperkukuhkan perpaduan,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masyarakat berbilang kaum dan menyuburk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Kita mungkin berbeza kaum agama ataupun budaya, namun kepelbagaian inilah kekuatan kita. Kepelbagaian inilah keistimewaan. Mungkin kita berbeza, tetapi kita bersama dan bersatu. Kita mungkin pelbagai, tapi kita satu bangsa Malaysia. Marilah kita terus membina Malaysia lebih inklusif dan sejahtera, di mana setiap rakyat menikmati perumahan yang selamat, persekitaran bersih dan komuniti yang penuh dengan harmoni. Semoga Malaysia ku yang tercinta ini terus aman, makmur dan dihormati di pesada dunia. Saya, saudara Nga Koming dan seluruh warga keluarga KPKT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Malaysia.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耍乐三四文化街，你好，我是 Fish 甄怡。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北方啊，北方它也是在这四项当中最神秘也最容易被误会的玄武。在北方七秀呢是玄武，玄武是什么？就是龟还有蛇结合的一个形象。如果我们说东方青蛇青龙啊，然后南方白虎，然后刚刚的这个南方朱雀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啊，他们的名字蛮容易记得，也容易让你猜到它的形象，去理解它的样子。那玄武可能就比较奇怪了哈，为什么在玄武的画像里明明是一只乌龟，那你要加一条蛇呢？因为玄武它本来像我刚才说的，它就不是单纯的一只乌龟。在传统文化当中的玄武呢，通常是龟蛇结合的。先来说说在这28星宿体系当中，在北方的七宿呢分别是斗、牛、女、虚、威、势还有弼，而在北方对应的就是冬季、水还有黑色。而在玄武当中的玄啊，你能够把它理解成是深黑色，或者是偏幽暗一点啊，黑蒙蒙一些的颜色啦哈。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如果啊我们要来看龟，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什么样的意义呢？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不就是长寿吗？其实它就是行动缓慢长寿，还有一个就是它带着坚硬的这个盔甲， 它的背部的这个甲壳啊，就具有保护还有防御的意味。而为什么会和蛇作为结合？因为蛇是有蜕皮还有变化灵活等等的这些特点，所以当龟和蛇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有一种特别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形象，一个就代表稳定防御，而另一个代表着多变力量变化莫测。所以当玄武啊，它慢慢的演变到比较后期的时代的时候，在后来的文化里面，慢慢的也就和镇守、护佑、防御等等概念产生了一定的联系。这和白虎的攻击啊、防卫啊，它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对照。白虎强调的是力量，而玄武它强调的更多是在守护。如果你有了曾经去翻查过一些资料，你会发现玄武啊，它到后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玄武和道教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成为了道教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神祇形象之一。所以你很常会看到在一些古代的庙宇啊，又或者是在道教的建筑里头，会找得到龟蛇形象的一些神兽。这些神兽的形象，它很大可能就是和玄武的信仰有关。好了，那我们现在刚刚聊了这么多，我们再一次的把这四象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北然后到东南西北这四方也对应着四季。所以啊，今天分享的这四象呢，它们不只是四只很酷的神兽，这也是代表着古人啊，我们的先辈们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当然四象除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之外，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含义的。今天呢就先和你聊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耍乐三四文化街再和你聊更多咯。时间来到了3:52了，我也是时候要交班了，下个小时就会有我和米鱼和你一同数榜，记得留守在 iFM。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德许·马曼哈散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仍然无法联系的马来西亚公民，其近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他说，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外长说，如果有需要，马来西亚也准备派遣化学局的专家前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以及身份鉴定。另外，外长又说，在西藏和尼泊尔获得确认安全的77人当中，部分已经安全返回马来西亚，其余的预计乘搭由各自旅行社安排的航班回国。玻璃市王储 Duanggu Syed Faizuddin Putra Jamaluddin 殿下表示，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科技业者之间的合作，对于培育高技能人才，尤其是电气与电子、微电子及半导体领域至关重要。殿下表示，这些领域是马来西亚玻璃市大学 UNIMAP 的主要技术优势，与我国高科技工业，尤其是北部地区半导体生态系统的需求高度契合。UNIMAP 在这些领域的学术优势，包括微电子工程、电子工程及电子工程科技，以及电子系统和数码科技相关领域，这些课程将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以应对业界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一名咨询管理及商业公司的女老板，因为涉嫌索取和收取大约3万ringgit贿赂，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扣留。有关贿赂据称是作为协助两家涉及武器与国防业务的公司取得土著企业家金融融资计划下的拨款和贷款的回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名60多岁的女子在星期四傍晚大约6点45分在吉隆坡一带被扣留。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在2025年3月涉嫌向一名涉及武器与国防业务的公司东主索取及收取大约3万ringgit贿赂。吉隆坡反贪会主任 Muhammad Zakwan Dalib 证实了这项扣留行动，并表示案件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6-A条文调查。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爱飞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没错，今天呢就我们两位为大家数榜啦，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期待了，因为每个星期六呢我们都跟大家数两个不一样的榜，那包括了我们从下午4点开始呢就是新兴音乐龙虎榜啦，那在下个小时呢就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而我们新兴音乐龙虎榜呢，相信眼尖的朋友也有注意了，哎，怎么这一次你们好像有加入了本地歌手的歌曲呢？
2: 是哦，
0: 就是要让大家跟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为什么那么说呢？是因为呢，我们希望呢，通过新兴乐龙虎榜推广本地的歌手之外呢，也会让大家听听海外的歌曲。而获得前三名的，在这个榜中获得前三名的歌曲呢，就有机会入榜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也就是我们能够借着新兴音乐龙虎榜，把马来西亚的歌手和好作品都推广给全世界的歌迷啦。
0: 没错。所以呢，大家都要多多留意我们这两个不一样的榜单咯，新兴音乐龙虎榜。那在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最新成绩之前呢，也和你分享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83期新兴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一幕，就等这是最好的结束。上周的冠军歌曲是刘宇宁的何故。
2: 上周的季军就是亚军歌曲呢，是张靓颖的《执旗》。
0: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李尔黛莹演绎的歌，是上周排在第3位的歌。

而排在第四名的呢，有周华健2020年的全新 EP《怎么断句呢》的同名歌曲《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没错，这首歌曲呢就是上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断句的你说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有的就是 Dato 3CD Nurhaliza 和飞道尔合唱的歌《像水一样》。

0: Emily 蔡敬轩的 Find the Way 在上周排名第六。
1: 我们是逍遥仙，在这天，在这地。
2: 逍遥仙是筷子兄弟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七位。

下一节的歌曲慢一点走，排名在上周排名第八。没错，这首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易洁琪演绎的慢一点走。

0: 另一首推荐曲是来自 Alpha 的Alpha 苏妍的你更爱你自己。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本周就是第1884期新晋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哦，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哈。那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哇，名字好长，歌名名次它也保持一样哈，
1: 是
0: 同样是上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 ，Danny 许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十。其实我也不懂

0: 非常大气蓬勃的一首歌啊，这首呢迟奇是在这个星期排名第九，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作品。歌曲呢是以迟奇为意象，把人生比喻成一盘棋吧。那在面对命运的考验还有抉择的时候呢，每一步都承载着坚持、勇气还有智慧，非常有故事感的一首歌。那刚才听到的呢是排名第十，也是上周的排名第十的歌曲，是来自 Danny 许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唱的是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迷茫啊。入行了18年， Danny 他拥有过不同的身份，但歌手这是他最初也是一直没有办法跨过和放下的一个梦想。这一次呢，他就把这些年藏在心里的挣扎还有不确定各种声音都写进歌里。也许我想听歌的人你也能够感受到，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迷茫它不代表停下，有的时候你只是还在寻找着属于你的方向啊。
1: 是，我相信要什么都不懂，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好多人都有曾经经历过的，都有共鸣的一个过程啦。那当然呢，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我觉得跟刚才我排名第十的歌相呼应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就是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这首歌曲啊，也就是他们把他们20年来的人生经历写进了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想要唱出就是看得非常的淡哦，活在自在以及这种豁达的心情啦。毕竟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风雨啊，但是回顾过往都好，现在的他依然是保持热爱。毕竟人生是不必太较真的啦，走自己的路，活得自在就好。说到走，就一定要提到这首歌《慢一点走》，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易捷奇演绎的歌。其实呢，他也把这种慢生活还有旅行当中的这种感受啊，写进了这首歌曲，唱出了一种放慢脚步好好感受生活的心情。而且呢，也是他展开这种行乐音乐旅程的作品啊，希望一边旅行一边创作，找回音乐最简单的快乐咯。排名第八。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8: 欢迎回来，星星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9: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8: 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是 Emily 蔡静轩所演绎的歌 Find a Way。 哇，听了之后呢，也是想透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他真正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进歌曲里面，就是觉得啊，一定要勇敢的真实面对自己啦。而且呢，下来的他呢，就要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9: 那待会儿呢，还有第五排名第五的歌曲是由飞道尔创作，并且邀请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唱的像水一样。那水是什么呢？就是变化莫测嘛。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是最强硬最会争的，而是懂得像水那样知道什么时候要坚持，什么时候你要转弯。这首歌我想他也是想告诉大家，人生啊，不一定每一步都要硬闯的，有的时候你要顺势而行，这也是一种力量啊。
6: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

0: 接下来想要为你推荐的是今天排名第四的歌曲，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这首歌很有意思啊，他在说的就是我们在长大以后，你会重新的思考小时候那些你深信不疑的人生大道理。歌曲收录在周华健2026年的全新 EP《怎么断句呢》，由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歌曲是用幽默的方式来把那些曾经你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金句拆开再来去审视一遍。因为长大以后我们会发现，人生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吗？这些话小的时候你听多了你会相信，但等你长大了经历了，你会忍不住想问一句，真的吗？来听听第四首排名第四的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排名第四，
1: 严格定义算难，缝隙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

为大家揭晓本周的前三名呢，也和你分享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吧。这首歌名啊叫做 Metal Flower， 有的就是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之一。是谁所演绎的呢？有的就是新生代组合 R.E.D 所演绎的。而这首歌曲啊，就是由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的歌曲啦。这首歌曲想表达的就是，跌倒以后重新站起来还是挺有力量的，毕竟就像这个歌名一样嘛，金属花，哇，要坚定却依然着，坚硬却依然着绽放，也要送给每一位努力突破自己活出精彩的人。本周推荐曲。

0: 接下来为你介绍在这个星期的另外一首推荐曲，是来自 Uriah 徐凯的《不是不爱》。 Uriah 的这首全新主打《不是不爱》当中呢，把深沉的遗憾娓娓道来，没有过度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纯粹最坦然的情感流露。因为眷恋，所以你会感受到苦涩，因为曾经深爱过，所以啊，你才知道哎呀，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首歌我想他应该会曾经让你幻想起你在感情路上曾经面对过的一些伤心吧。来听听他的歌曲《不是不爱》。
1: 本周推荐曲

0: 军歌曲。
1: 接下来的亚军歌曲呢，是光听歌名就很有故事感的《浮生若梦》，来自周深啊。这首歌呢，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生有时候就像一场梦嘛，有相遇，有离别，可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时候，但也有你不得不接受的遗憾。那我们过去可能会认为，哎呀，这些人我放不下，这些事情我过不去，但你走过了一段路，再回头看，也许当下它就是人生长河里的一场梦而已啊。
0: 本周是第1884期星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呢，包括有这首歌 R.E.D 的 Met Flower， 还有 Uriah 许凯的不是不爱。
1: 排名第10的是 Danny 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张靓颖的执棋。
1: 排在第8的有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慢一点走是易洁琪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7。
1: 排名第6有Emily 蔡敬轩的 Find a Way。
0: 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像水一样，也的就是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唱的歌曲。
1: 来到了排名第4，有上榜7星期的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本周季军歌曲第2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那排名亚军就有周深的浮生若梦，来听听吧。

0: 本周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的就是这首歌《何故》，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之一。哇，歌手呢就是刘宇宁啦，想表达的就是那种爱而不得、放不下又无可奈何的遗憾啦。毕竟有些感情啊，它并不是没有答案，即使最后选择放手了，也只能够把不甘藏起来，而且要怎么样呢？要体面的告别过去。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你可以去到 facebook.com/aisambang.aifm 去投选你想听或者喜欢的歌曲。那下个小时呢，就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AFM， 我们下个小时一起听好歌。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11人特搜队抵达尼泊尔，投入灾区救援行动。尼泊尔洪灾之后，55名失联的国人 DNA 已经完成采集，77人陆续回国。沙拉越西连淹埋紧急状态，政府部门与私人界可以在防护下持续运作。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 SMART 的11名成员今早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7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DMA 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m 说，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该队伍预计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抵达尼泊尔，随后将聆听行动汇报，并派往已经确定的地点，包括协助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外交部长德许·莫曼哈桑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仍然无法联系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近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他说，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外长说，如果有需要，马来西亚也准备派遣化学局的专家前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以及身份鉴定。另外外长又说，在西藏以及尼泊尔获得确认安全的77人当中，部分已经安全返回马来西亚，其余的预计乘搭由各自旅行社安排的航班回国。另外，外交部长德薛·莫曼哈桑也表示，他将在星期一在首都吉隆坡与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课题。他说，双方的会谈也将讨论确保泰国南部实现安全与和平的努力能够真正落实并取得实际成果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也说，泰国已经给予马来西亚委托，让我国担任相关谈判的协调者，与有关方面展开磋商，以确保当地能够实现和平。卫生部将开始在沙巴几家医院，包括哥打、马鲁都和保佛医院，安排常驻专科医生，以解决当地专科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部长德须苏克利菲阿玛表示，这项措施也将配合卫生部目前推动的专科医生轮调计划，把专科医生派往沙巴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他说，卫生部未来3到5年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山打根以及斗湖医疗集群，使当地医疗专科服务达到与亚庇同等的水平，包括提供心胸外科医疗服务。他还说，沙巴本地毕业于卫生部培训学院的学员，目前已经通过人事编制自主权机制，陆续被正式聘用。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维护和提升艺术及文化地位的努力应该被视为建设国家团结的一部分。他说，这符合国家团结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的方向，两项政策都强调培养具有身份认同、相互尊重以及珍惜多元文化的社会。他说，马来西亚拥有丰富且独特的艺术及文化，这些都是来自多元种族文化社会的共同结晶，因此不能将团结与艺术及文化分开。部长强调，艺术和文化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拉近社会各阶层距离最有效的语言之一。 一名咨询管理及商业公司的女老板因为涉嫌索取及收取大约3万ringgit贿赂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扣留。有关贿赂据称是作为协助两家涉及武器和国防业务的公司取得土著企业家金融融资计划下的拨款和贷款的回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名60多岁的女子在星期四傍晚大约6:45在吉隆坡一带被扣留。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在2025年3月涉嫌向一名涉及武器和国防业务的公司东主索取及收取大约3万ringgit的贿赂。吉隆坡反贪会主任瓦曼萨管达利证实了这项扣留行动，并表示案件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6A 条文调查。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 Douglas Uga Umbas 表示，受到西连烟霾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及私人界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他说，该委员会正在密切监测沙拉越各地的烟霾情况，尤其是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毒素。截至今早10点，西连空气质量监测站录得334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危险水平。他劝请民众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如果无法避免在户外活动，应该戴上 N95 口罩或者是3层口罩，同时特别关注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受到烟霾影响较为严重的人群。另外，环境局副总监阿苏利阿西萨塞段表示，截至下午1点，沙拉越共有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路德最高指数达到287点。他表示，沙拉越另外5个路德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267点、斯里阿曼251点、三马拉汉242点、萨马拉柱202点以及民都鲁201点。他说，全国共有2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他们是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沙巴、纳敏、沙拉越以及雪兰莪。另外2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11个地区则处于良好水平。东协特别气象中心 ASMC 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星期六出现中度烟霾。根据该中心发布的每日天气及烟霾展望，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区以及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的热点地区也侦测到中度到浓密的烟霾。下来换个焦点，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星期六上午持续喷发，监测站传来爆炸声和轰隆声，当局也报告火山出现熔岩喷发活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及通讯中心代理负责人贝尔顿表示，火山喷发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07开始，并在午夜到星期六清晨6点的观测期间持续进行。贝尔顿说，火山学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评估认为，重新形成的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体目前仍然相当小，并不被认为能够发生足以引发海啸规模的崩塌。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之前离境。他表示，近年来俄罗斯德国的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他还说，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来西亚11人特搜队抵达尼泊尔投入灾区救援行动。尼泊尔洪灾之后55名失联的国人 DNA 已经完成采集，77个人陆续回国。沙拉越西连淹埋紧急状态，政府部门和私人界可以在防护下持续运作。马来西亚马达尼哥斯加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不是 YY 艳影，我是 Fish 珍妮。
0: 你也是 YY 艳影的同事。我之前如果代班的话，我就喜欢这样，先作弄一下大家。然后有时候我带男同事的话，我就说你好，我是杰西进城的同事。
2: 我是国剧
0: 的
2: 同事，
0: 正业的同事。好了，玩够了，我们回来继续为大家数榜啦。那这个小时呢，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当然还没有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之前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而上周排在冠军的歌曲哈，也的就是梁咏琪的《远距离》。
2: 排名第2的呢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0: 上周的季军歌曲是薛凯琪的《自由的夜》。
2: 排在第4名的有陈明喜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过海》，也的就是王赫野和黄龄合唱的歌。
2: 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来自云浩颖的歌曲是在上周排名第6。
0: 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像水一样》是飞道尔和 Dato 3CD Norhaliza 合唱的歌曲。
2: 而首尾听的乐此不彼啊，在上个星期呢排名第8。
0: 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2: 排名第10有林远，来自丁世光。
0: 没错啦，那下来呢就和你一起揭晓啦。本周呢就是第10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王赫野还有黄龄合唱的《过海》。
2: 排名第9的有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是新歌哦。

0: 歌曲在这个星期排名第八的呢，是连诗雅的《残忍告别式》。
1: 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张靓颖的《执棋》，有的就是乔楚的主题曲。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

0: 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起下不带的灯连忙
1: 呼吸下不带的灯连忙呼吸，贴近生活的内容，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继续为你数榜。那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呢，就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8: 排在第5名的是单依纯的《Lava》。
1: 那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

听过的歌曲就是单依纯演绎的 Lava， 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下来一起来听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吧，周深的《如约》。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5: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欢迎回来，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三名的歌曲的就是薛凯琪的《自由的夜》。
6: 这首《自由的夜》呢，是薛凯琪在45岁生日当天呢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和过去大家熟悉的抒情歌都偏不同啊。因为这一首《自由的夜》呢，是带着一些轻松浪漫 City Pop 的一个氛围，唱出是越来越自在的人生态度。来听听薛凯琪的这首《自由的夜》。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季群歌曲哈，也的就是薛凯琪的自由的夜。那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有的就是 Jocelyn 陈明喜演绎的一首粤语歌 If Sunday Never Come。 这首歌曲呢，他想要提醒我们呐，世界也许是充满着未知，但比起担心明天，更重要的就是珍惜今天。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希望我们最后在意的不是错过了什么，而是有没有好好爱过，好好生活。先听歌曲吧。

0: 本周是第十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为您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王赫野和黄龄合唱的过海，
1: 排在第九的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0: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残忍告别式，有的就是连诗雅演绎的歌，
1: 张靓颖的直奇在这个星期排名第七，
0: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1: 还有排在第五的呢是单依纯的 Lava，
0: 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这首歌如约周深演绎的歌，
1: 而在季军的是自由的夜来自薛凯琪，
0: 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陈明喜所演绎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来为你揭晓冠军歌曲是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哇好久没有听到梁咏琪的歌了，这首远距离呢描绘的是一段跨越了城市还有时区的爱情，从关心对方现在你在做什么啦，那里几点啦，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啦，这种种的其实都写出了远距离恋爱最真实的模样哦，所以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距离会拉开两人的空间，但拉不开心与心的连接，来听听这首远距离。
0: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为你送上最新的榜单成绩啦，那在下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今天也谢谢珍妮，
1: 是的，那就要继续留守在 IFM 来陪伴敏瑜咯，我先下班啦，拜拜。

0: Hola.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法拉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预计到了2040年，全球将有2亿3000万公吨的塑料废弃物污染陆地和流及海洋。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负责环境永续事务的副秘书长达多诺亚哈迪阿旺表示，有鉴于此，该部在国家层面已经制定多项措施及倡议，以加强海洋废弃物管理，包括通过落实海滩清理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监测方法。马来西亚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稳固的经济基本面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投资机遇。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约翰·马姆·莫瑞肯表示，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及提升金融知识水平至关重要，以确保马来西亚人民能够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同时考虑个人情况、投资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当局预计在9月16号当天，会有大约5000名访客出席位于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庆典当天也将举行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签署仪式，以及宣读国家原则宣言。其他特别活动还包括了艺人联合演出的节目、音乐剧，以及由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拉越共同参与的压轴演出。国际新闻，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星期五快速增强到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极端天气。夏威夷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借此授权美国州和县政府相关机构更迅速地调动人员、设备和资源，并允许在必要情况下动员夏威夷国民警卫队。澳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悉尼无靠面临闷热的春季高温，升高了丛林野火的风险。澳洲气象预报员表示，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今天的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比平均温度高出将近13摄氏度。该州消防当局已经对悉尼发布全面禁火令，将这个地区的火灾风险等级评为极高，也就是第二高的危险级别。玻利维亚地方当局表示，位于比亚查市的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其实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围绕着不同的音乐主题，而节目播放的歌曲呢都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带你发现更多值得一听的好音乐。进入九月份了，其实也代表着我们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日就要到了。说到马来西亚，其实你会想到什么呢？美食，不同的语言，还是不同的文化呢？我想啊，一定少不了的就是很有才华的本地歌手和音乐人。所以这个月呀，好歌大放送呢，就把主题留给我们自己的音乐人，那就是马来西亚制造。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听到由马来西亚本地歌手演唱、创作或者是参与合作的歌曲，不管是华语、马来语、英语、粤语还是其他的语言，只要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的好声音，都会有机会在这个月这个节目里面能够听得到哦。我想啊，有些歌可能你是选择每天都会听得到，但是不知道原来唱这首歌曲的人就是马来西亚人，或者有些歌可能查了资料才发现啊，原来作词作曲就是马来西亚的人呐。当然也有一些歌呢，可能就是陪你走过学生时期呀，或者是恋爱、工作，甚至成为了你的青春回忆。所以在这个月呢，就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点歌哈，一起上线点歌。如果你心中也有一首是马来西亚制造的歌曲，欢迎留言告诉我，也和我聊聊吧，为什么这首歌对你来说非常的特别呢？也会先收集大家的推荐，大家的点歌歌单先收集起来，那就再看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缘分哈，在下周就为大家送上啦。九月份呢，就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带大家认识更多属于马来西亚的好声音。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那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8289。另外也欢迎你通过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啊，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搜索我们的名称吧，那就是893AIFM。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赖佑正所演绎的《你的名字》，稍回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那包括除了是有听众点的好歌之外呢，也和大家分享啊，因为在月头哈，我们在第一个星期的话呢，可能暂时就没有收到那么多的听众点的好歌，所以有一些的话呢，就是有我为大家选上了几首就是符合我们点歌规则的好歌曲啦。那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朱主爱四叶草所演绎的《好想你》。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卢广仲所演绎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不晓得一说到这一首歌曲呢，大家会知晓这首歌曲是由谁所创作的吗？其实这首歌曲哈，就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呢，是由徐暖婷、还有谢嘉旺以及陈文华共同创作曲子的。那我们也先欣赏这两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也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我们一起欢呼，
8: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7: 一起深感骄傲。
9: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8: 不同种族，
7: 不同文化，
8: 我们同中存异，
7: 异中求同。
8: 3400万人口，
7: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8: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7: Malaysia Madani。
8: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7: IFM 与你一同
8: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10: 和你分享这则好消息，凡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Backup B40 计划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另外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补助，还有呢就是癌症治疗津贴以及交通补助金。欢迎在9月5号以及6号前往以下地点，那包括吉隆坡地区 Day One Flat Street Sabah 3B KRT Damamuda法萨一，还有就是 PPR Badumuda。 另外呢，水兰河地区的话呢，就包括了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ri Kembangan、 Taman Sri Gombak Batu Caves， 还有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以及 Kampung Baru Ampang。 记得携带您的 My Card。

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搜档。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这首歌曲陈势安演绎的《天后》，还有 Elizabeth Dan 所演绎的《Knock Knock》，另外呢，进入阿妮以及 Nicole 所合唱的歌曲《一生只为你美丽》，也欢迎大家上线参与点歌吧。那只要是符合点歌规则，那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的歌单，之后呢，再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有没有这个机会，在下周为你送上你点的好歌。9月份的主题就是马来西亚制造，无论是词曲或者是演唱，甚至是合作，只要都是由马来西亚本地的歌手艺人，那我们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欢迎您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只限好听。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6: 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凡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BEGA B40 计划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另外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补助、癌症治疗津贴以及交通补助金。欢迎在9月5号，也就是今天，还有明天，那就是9月6号，前往以下地点：吉隆坡地区包括 Day One Flat Street Sabah GB， 另外呢就是KRT Damamuda Fasa 一以及 PPR Batumuda， 12个地区的话呢就包括了 Daman Sungai Besi Industry Kembangan、 Daman Sri Gombak Batu Caves、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以及 Kampung Baru Ampang。 记得携带您的 MyCard。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晚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这首歌曲呢，就是品冠作曲，五月天阿信填词的温暖情歌，改由改天见的日常习惯，提醒人们珍惜当下，把握每一次相聚的珍贵缘分。另外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 Vanessa Reno 所演绎的《Anyam Kayangan》。这首歌曲呢，它是为恐怖电视剧《Kayangan》演唱的主题曲，通过充满悬疑还有情感张力的歌声，诉说了残酷现实、虚伪谎言以及过去罪孽带来的痛苦纠缠。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 Fun and Sam 所合唱的歌《分开以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表达了细腻的唱出恋人分开以后面对一个人生活时的不舍、释怀，还有偶尔泛起的难过。谢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想继续上线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留言区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下个小时有韩国娱乐消息，爱与你分享，和你聊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跟大家关注韩国娱乐消息。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达斯里法迪法迪里纳塞蒂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纳入昌明关爱加塞马达尼居家保姆培训计划，为在职母亲提供更完善的托儿及安全保障。法迪里纳说，自该计划在去年八月推出以来，来自吉隆坡、霹雳及打击槟城的超过1000名保姆已经从中受惠。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已向财政部提呈11项倡议，提供当局考量纳入将在下个月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贸工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其中一项优先事项是推动半导体业发展，使其成为高增长及高价值领域，为我国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贸工部也建议拨款协助马来西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打入过去较少涉足的海外新市场。霹雳州警方昨天在德洛因旦展开秃鹰行动，并逮捕了两名本地男子，以协助调查非法放贷活动以及持有和使用他人提款卡的案件。下霹雳警区主任蔡国年表示，警方已经获得严扣令，将两名嫌犯扣留到明天。警方也劝告民众不要随意将提款卡交给他人或允许他人使用，即使对方提供报酬，同时也不要参与任何涉及使用银行户头或提款卡的可疑交易。国际新闻：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弱。虽然海外劳工家庭和出口产业可能受惠，但是经济官员及业界警告，如果比索贬值持续，进口燃料、原物料成本都将攀升，推高物价，并最终削弱民众购买力。菲律宾经济及发展规划部长巴里萨坎表示，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而菲律宾几乎所有石油都仰赖进口，进一步增加美元需求，对比索造成压力。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志泽亮正说，作为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一部分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正在取得进展。对于协议下第三批投资项目的详情，志泽则拒绝置评。截至目前，日美双方已公布两批项目，包括资源相关项目和发电厂。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被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就爱与你分享，和你聊不同的韩国娱乐新闻，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所以呢，就在这小时和大家盘点在这一周在韩国娱乐圈发生的事情吧。韩国演艺圈啊，又传来喜讯了，32岁的搞笑女星，那就是池瑞恩，确定要结婚啦。她将会和舞蹈团体 Weedon Boys 的队长 Vata在12月12号在首尔举行婚礼。让大家感到惊讶的就是，两人的恋情啊，今年4月才刚刚公开，没想到不到半年直接宣布要步入礼堂，速度真的非常快哦。其实两人呢，已经是交往大约一年，两个人也是因为在教会认识，加上是有共同的信仰，感情慢慢升温。身边的人也透露啊，两个人对彼此是非常信任的，所以决定一起走进人生下一段。而且池瑞恩过去其实也没少放闪哦，他曾经大战 Vata 不抽烟不喝酒，因为有了信仰之后全部戒掉，还透露 Vata 为了他特地学习做菜。更可爱的是，她之前上节目被问到平时怎么称呼男友时，还害羞到脸红，最后小声说道：“小狗还有宝贝。”哇，我想这句宝贝真的是甜度爆表啦。其实两人早前就有不少的合作哦。池瑞恩过去呢就参加了 Waterboom Seoul 的时候呢，表演的 Milkshake 舞蹈啊，就是 Vata 亲自编舞的。而 Vata 本身呢也是韩国相当活跃的舞者哈，曾经带领 Weedon Boys 参加了街头男战士，拿下亚军，后来还为 Jennie 的 Like Jennie 参与编舞。一个是搞笑女星，一个就是实力派舞者了。那在从教会认识然后交往到结婚，现在就准备携手进入人生新阶段了。恋爱不到半年就公开婚讯了，确实速度是挺快的，但是只能说啊，爱情来了谁挡都挡不住咯。我们也先听一下这几首好歌，包括 BTS 的 Normal， 还有 Curtis 以及 Juicy J 合唱的 Motion， 另外就为你送上 Jennie Like Jennie 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回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韩国娱乐消息。

0: 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It's about to be so damn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

赖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来这一则消息哈，就是关于金秀贤了，而他终于要回来了。沉寂大约一年半之后啊，金秀贤就正式宣布回归韩国国内公开舞台了。The Fact Music Awards， 那也就是 TMA 主办方就宣布了，金秀贤呢将会在9月19号出席2026 TMA 的颁奖典礼，而且这一次他是以颁奖嘉宾的身份登场，这也是他大约一年半以来啊第一次在韩国公开场合亮相。消息一公布，马上引起韩国娱乐圈关注。其实过去这一年多啊，金秀贤也是因为跟已故女星金赛伦相关的争议经历了不少风波。他在去年三月召开记者会时就说明情况啊，也会陆续采取法律行动。随着相关司法程序推进，部分针对他的指控获得这个不起诉的处理，而他与广告商之间的损害赔偿官司一审也是获得了胜诉。所以这一次登上 TMA 也被不少人视为金秀贤重新回到韩国娱乐圈的重要一步。虽然韩国国内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但金秀贤其实没有完全停下脚步。这段时间呢，他先从海外市场开始活动，除了接下菲律宾品牌的代言，最近也登上了印尼电视台的特别直播节目。今年九月，他还预计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大型粉丝见面会。看来他的海外人气依然非常强。说到金秀贤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从 Dream High、拥抱太阳的月亮、来自星星的你，一路到泪之女王，一步步都是高人气的韩剧。如今一年半后，再次站上韩国公开舞台，粉丝最期待的恐怕就是这次回归颁奖典礼之后，金秀贤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带着新作品回来呢？毕竟大家等的不只是颁奖嘉宾呢。下来我们也先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的就是金秀贤有份参与演出的这部剧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 My Destiny Lin 所演绎的歌，另外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ITZY 的Tunnel Vision 以及 ILY 的 Not Me。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哦。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FM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那在这个小时呢，除了会和你分享韩国娱乐消息之外呢，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来呢，也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则消息了。如果你近期呢都有在追韩剧，哎，可能对你来说期待值是拉高哦。那韩国制造2呢终于要来了， Disney Plus 的热门韩剧韩国制造推出第二季，并将在9月9号正式开播，故事延续第一季哈，不过时间呢是直接跳到了9年之后。玄彬饰演的这个主角哈，就在第一季设计陷害郑宇盛饰演的张建荣之后呢，就一路往上爬，如今甚至坐上了韩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位置。不过拥有权力之后啊，他的野心也变得更加大啦。玄彬也透露啊，第二季呢，他其实总是想要赚得更多钱，更多的权力，为了达到目的啊，他就开始和越来越多人站在对立面。他也分享，因为剧中呢就有很多场面都是自己一个人对抗其他角色的，所以拍摄的时候啊，经常感受到一种哎呀很孤独的感觉。另一边呢，郑宇盛饰演的张建荣啊，就在蛰伏了9年之后呢，终于再次出现啦。经历是这一切，甚至坐牢之后，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复仇。不过郑宇盛也透露了，张建荣这个角色呢最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在追求正义，但其实内心也是夹杂了非常强烈的私人复仇情绪哦。简单来说，就是他到底是在对自己在替自己讨回公道，还是纯粹想报仇呢？这个问题也将成为第二季的重要看点了。所以呢，对你来说期待值会不会拉高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啦，包括玄彬里头角色的弟弟啦，其实这一季也是明显成长了。他也分享啊，第一季播出之后呢，很多观众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让人懊恼的弟弟啊。不过9年过后呢，角色已经成熟啦，也是有更有自己的想法了。而这一次呢，他和玄彬饰演的哥哥之间呢，也会出现更多的冲突以及对手戏。当然导演呢也更加形容了玄彬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如果第一季呢就是算是小孩当中之间的战斗呢，第二季啊就是大人之间的战斗了。那在这故事里头呢就有非常多嘛，有些人就在思考了，到底是要怎么样，你会支持哪一个是玄彬的这种权力派的呢，还是你会站在郑宇盛的复仇派。那当然我觉得在剧情也好，尤其是来到第二季，他一定是第一季很成功了，他才会出现第二季，对不对？那你呢，你会比较期待谁的表现？也欢迎告诉我吧，你会选择权力、正义还是复仇呢？同样也别忘了要追韩剧的朋友呢，这一部剧就是叫做韩国制造2，就会在9月9号上线，到时大家记得一起追剧啦。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两首歌曲，有的就是花煞演绎的 I'm AB，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NCTU 所演绎的 Universe。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歌曲回来下来呢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则韩国娱乐消息。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欢迎回来，和大家聊聊韩国娱乐消息吧。那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则消息确实是比较伤感的哈。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金希澈呢，今日就传出了令人心疼的消息，陪伴他将近20年的爱猫稀饭离世了。金希澈呢就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希澈呢是从2006年出生，从他出道初期就一直陪在身边，可以说是一路陪他走过人生和事业的重要阶段。金希澈坦言呢，自己是非常非常难过的，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原本不打算公开这个消息，只想安静地留下这段回忆，但因为希澈也陪伴了许多粉丝成长，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告诉大家。之后呢，他还开直播和粉丝见面，直播的这个接近尾声时间呢，他依旧是带着哭腔的。当粉丝问起下一场演唱会会在哪里举办时，金希澈就一边抽泣一边回答，在吉隆坡呀，我们吉隆坡见吧。短短一句啊，就也让非常多的马来西亚的粉丝又心疼又期待。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希澈是可以慢慢的走过这段难过的日子，也期待下一次在吉隆坡再次见到他啦，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那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 Super Junior T 所演绎的 Love at First Sight， 另外还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于文文的好演员。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的节目就来到尾声啦，我们就在明天一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就会由我和 YY 为大家数我们的排行榜，在第二个小时呢，就是下午5点开始，就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傍晚6点依旧有好歌大放送，那么在明天的晚上7点就有名人语录啦。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呢，都会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和大家爱与你分享，祝福你们，那也祝福大家继续留守在爱 FM，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哦，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迪里纳塞德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纳入昌明关爱卡塞马达尼居家保姆培训计划，为在职母亲提供更完善的托儿及安全保障。法迪里纳说，扩大这项计划将让更多保姆接受正规培训，提高托儿服务质量，并强化居家托儿生态系统。他强调，儿童保护不能止步于托儿阶段，而应通过全面的政策框架无缝延伸至正规学校教育阶段。因此，在教育部层面，政府也会持续落实学校儿童保护政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已经向财政部提呈11项倡议，提供当局考量，纳入将在下个月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贸工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其中一项优先事项是推动半导体业发展，使其成为高增长及高价值领域，为我国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贸工部也建议拨款协助马来西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打入过去较少涉足的海外新市场。贸工部也提呈相关计划建议，鼓励工业领域提高科技应用及技术能力，让有关领域从低价值活动转向高价值活动。副部长说，这11项倡议是贸工部建议推出的新计划及改善措施，而现有的持续性计划将继续落实。马来西亚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稳固的经济基本面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投资机遇。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约翰·马姆·莫瑞肯表示，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及提升金融知识水平至关重要，以确保马来西亚人民能够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同时考虑个人情况、投资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国际新闻。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影响，为巴拿马运河供水的两个人工湖水位过低，因此运河在水位下降的情况下，自9月4号起下调每日通行船舶数量，将从每天36艘逐步减少到9月中旬的32艘。巴拿马运河运营方此前预告，河流运河流域降雨量低于预期，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增强航道的长期可持续性。巴拿马上个月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当地干旱灾情还没有达到高峰，但是其他中美洲国家已遭受严重干旱，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也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澳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悉尼5号面临闷热的春季高温，升高了丛林野火的风险，并促使当局发布禁火令。这波高温正值太平洋出现预料将是几十年来最强劲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之一，并在9月至11月的春季期间为澳洲南部带来更热和更干燥的天气。澳洲气象预报员表示，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今天的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比平均温度高出将近13摄氏度。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当局已经将悉尼这个地区的火灾风险等级评为高级，也就是第二高的危险级别。气候变迁正导致澳洲越来越常出现极端高温和火灾气候。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星期五快速增强到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极端天气。夏威夷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数据显示，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到大约每小时257公里，中心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以南约990公里处。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日前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支持应对系列可能影响夏威夷的飓风和风暴。紧急状态授权美国州和县政府相关机构更迅速地调动人员、设备和资源，并允许在必要情况下动员夏威夷国民警卫队。 马来西亚马达尼歌曲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巴欣，今仔载将为202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五个级农业旅游展览主持闭幕仪式。第14届马哈展览为期10天，是我国农业联系主要平台，汇聚业界人士、政府机构以及研究甲高等教育机构，展示农业联系的创新科技及商业机会。国交部长达德瑞·穆罕默德·哈桑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火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有关部法度联系马来西亚公民，伊人的近亲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伊讲有关的样本将送到尼泊尔，由当地当局做DNA 比对，但是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的过程需要一段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表示，伊将伫拜一甲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谢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互对。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11名成员今仔日早起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甲火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期1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讲，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信及技术支援等专业联系。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报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12:30，该国已截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卫生部通过并且宣布，我国将主持第17届。当下卫生部长会议，会议对9月7日到11日连续进行高工。卫生部表示，本届会议的重点是建立更加公平、更加有韧性，并且会使应对未来挑战的卫生体系。各方将共同努力，为下一代缔造更加健康的当下。沙拉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GPPN 主席达多阿马多格斯乌格恩巴斯表示，受西连斯链的烟白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以及私人界会使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预防的措施。伊讲，该委员会咧密切监察沙拉州烟白情形。沙拉团结部长达多·艾伦·阿古达刚表示，火防条款是国家主权、尊严和团结的象征，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不论是种族、宗教还是政治立场不同，拢必须尊重。因此，伊促请马来西亚公民必须有提高警觉，伫挂马来西亚国旗，嘛就是飞鸿条本之最先检查，并且确保国旗的使用甲挂的方式是对的。当局预计伫9月16日当日，会有大约5000名访客出席伫布景婆罗洲会展中心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另外，庆典当日嘛将举行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签署仪式，以及宣读国家官职宣言。其他的特别活动不包括艺人联合演出的节目、音乐剧，以及由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拉的地区共同参与的压轴演出。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975亿美金加1亿。8800万美金。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星本由林庆刘编辑。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呀，下个小时呢依然会出题考考大家。你好，我是国俊呢。最近天气炎热，加上有些地区呢受到烟霾的影响啊，所以大家要多喝水，提高本身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健健康康，健康很重要。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可以在周末也好啦，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去走走啊。当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更应该要多照顾自己啦，包括可能必要时戴口罩啦。如果你那边的烟霾情况是挺严重的。当然如果是没有必要的话呢，也可以减少出门的听节目吧。那在今天晚上8点呢，就有八九不离歌跟你分享好歌。晚上9点到11点呢，依然是俊情三条线哈，出题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同时也可以一起互动哈。还有晚上11点到12点呢，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让大家来选歌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7: 爱FM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8: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的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四天工作访问，在今天下午启程返回澳门。马来西亚政府首席礼宾官 Dato Ro Zainor Ramli 以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场为陈浩辉伉俪和他的团队送行。这是陈浩辉自2024年出任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以来首次访问我国。他在吉隆坡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共同主持澳门企业领袖交流会。陈浩辉也礼貌拜会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双方重申致力加强合作关系。双方的承诺也包括善用澳门和横琴连接大湾区的战略地位，让马来西亚企业探索商机。在2025年，马来西亚和澳门的贸易总额达3亿6770万 ringgit， 或相等于8580万美元，较2024年增加73.6%。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政府希望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能尽快将在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最新推出的青少年保护措施推广至全球，包括限制每日使用时间及限制夜间时段登入。他指出，该措施符合政府的政策方向，也就是确保16岁以下青少年不会过度使用社媒，因此该安全功能不应仅限于美国用户，因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其他国家青少年同样面对网络成瘾的风险。在柔佛州哥打丁宜丹中隆巴海滩溺水事故中失踪的最后一名少年 Mohammad Haiman Fitri Subian， 他的遗体已经在今天下午3:05左右被寻获。丹中斯蒂利海事区代理主任 Mohammad Najib Sam 表示，公众是在距离事发地点约3.1海里处发现死者遗体，死者身份也已由家属确认。随着寻获最后一名受害者，也宣告由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协调展开为期四天的搜救行动正式结束。该机构向所有受害者家属致以慰问，并感谢所有参与搜救行动的单位。这起事故共有四名16岁男性少年在戏水时溺水身亡。霹雳州警方昨天在德罗因旦展开秃鹰行动，并逮捕了两名本地男子，以协助调查非法放贷活动以及持有和使用他人提款卡的案件。下霹雳警区主任蔡国年表示，警方已经获得严扣令，将两名嫌犯扣留到明天。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及第424条文展开调查。警方也劝告民众不要随意将提款卡交给他人或允许他人使用，即使对方提供报酬，同时也不要参与任何涉及使用银行户头或提款卡的可疑交易。国际新闻，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弱，虽然海外劳工家庭和出口产业可能受惠，但是经济官员及业界警告，如果比索贬势持续，进口燃料、原物料成本都将攀升，推高物价，并最终削弱民众购买力。菲律宾比索的汇率继今年八月首度跌破62比索对一美元的关卡之后，近期持续下探低点。9月4号盘中进一步触及62.65比索，最后以62.59比索对一美元收市，再创新低。菲律宾经济及发展规划部长巴里萨坎表示，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而菲律宾几乎所有石油都仰赖进口，进一步增加美元需求，对比索造成压力。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说，作为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正在取得进展。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 Jatara Andi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首先，带到是安诺伊巴希，马即将为2026年马哈贝莱沙农业分会及农业旅游奖主题闭幕仪式。对14届马哈奖人为其杂志，是我国农业研发的主要平台，汇聚业界人士、政府机构以及研究及高等教育机构。正是农业研发界创新科技及商业机会。国交部长特特斯里马马哈山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在中部发联系前的贝莱沙公民，因能更清楚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的网状采集，一旦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而且有关过程需要一撮时间。另一方面，国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表示，伊将到切记甲泰国副首相兼国交部长塞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挖矿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扩大。贝莱沙特别搜救队的11名成员，今早起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甲土崩受灾地区个搜救工作，政府预计为期10日。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答，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个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信机技术、治安等专业个领域。尼泊尔国家将这灾害方向管理局发布报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中午12点30分，该局连接了受灾地区，已发现直采987具无人驾的坠体，另有超过5000人失联。卫生部通过两次宣布，我国将主持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会议从9月7号到11号连续进行五日。卫生部表示。本届会议的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坚固精神，并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卫生体系。各方将共同努力，为下一代打造更加健康的当下。萨拉瓦胡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多阿玛德克拉斯温加恩巴斯表示，受灾人因卖经济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及私人界。外在技术的运作，是的，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伊达该委员会正密切地监测沙洲淹埋情况。国家团结部长德德艾伦阿古达刚表示，辉煌碉堡是国家主权、尊严和团结的象征。全体贝莱沙人民，无论种族、宗教或政治立场，都必须具有尊重。因此，伊促请贝莱沙国民提高警觉。都会挂贝莱沙国旗，也就是辉煌碉堡之灾，所以检测并确保国旗的使用和挥挂方式正确。当局预计到9月16号当日，会有大约5000名访客出席位于古镇婆罗洲会展中心的贝莱沙节庆典。此外，庆典正式也将举行贝莱沙节特别纪念册签署仪式，以及双塔国家王者双眼。其他特别活动或包括了贵人联合演出的在幕、音乐节，以及由贝莱半岛、沙巴和萨拉瓦3个地区共同参与的业地演出。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答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王出售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甲1.88亿美元。声明答，此次对沙特供求包括炸弹、甲相应的糖液制造组件、弹药发动机等，接受对外供求，或是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东北政府预计从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到澳门以外国的设立的强防中心。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林金洲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天是9月5号，2014年的这一天 ，Dr. Azizan Abu Samah 成为首位获委任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亚洲区副主席的马来西亚人。Dr. Azizan 曾经于1999年率领我国首支科学研究远征队前往南极斯科特基地，他担任该职务2年，任期至2016年。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Bro, 走喽，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7: 今天的第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最能让人满足呢？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吧。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什么东西最能让你满足呢？看到 Goha 就说是金钱，哇哦。好，另外呢是 OK， 这位是阿富，哈哈，说是穿名牌鞋去爬山是最满足的哦。好，另外呢是华龙，他就说啊，每天穿去运动的袜子是最满足的。顺龙你好，那你说没有病痛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哦。也感谢月花的问候。另外我们看到呢是 Andy 呢，他是说财富哈，财富是令人满足的。还有美玲是健康，姐也是说健康。琪琪他说美食最令人满足。好，这个满足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的哈。什么东西最令人满，就是让人满足呢？他这个满足就是裹着你的脚，就是穿袜子的话呢，就是满足这样子啊。OK， 那个足部啊 ，OK， 好，不是整条腿了哈。OK， 那个足部，所以呢，这个答案是袜子啊，是挺三条线的。另外一样东西呢，也准备出现了，因为第一样东西呢是满足嘛，那第二样东西呢是什么呢？榴莲啊，令人又爱又恨的榴莲，来猜猜这道题，这道题真的很容易哈。用榴莲和冬瓜打头或者是敲头，哪一个比较痛呢？用榴莲和冬瓜打头或者是敲头，哪一个比较痛呢？这个是问题，也要不鼓励大家这么做哈。猜猜看是什么答案呢？答案也是挺三条线的。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通过发信息也可以发送到893AIFM 是我们的 username 哈。好，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留言，看见你们说了很多爱心，谢谢你们啦。用榴莲和冬瓜打头啊，哪一个比较痛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邓紫棋的《光年之外》，I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

呢？光年之外呢，问大家这第二道题是用榴莲和冬瓜打头或敲头哪一个比较痛呢？三条线问题哦，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猜一猜，通过发信息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那刚才呢第一样东西呢就是什么东西最能让人满足，答案就是袜子哈。那说到满足的话呢，其实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过得比较富足啊满足呢？其实主要是专注在目前的生活，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哦。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培养这样子的能力，包括练习这个正念哈，每天抽出几分钟静下心来观察周围的事物，深呼吸去感受每一刻的存在，还有记录感恩，每天记录至少三件让你感到开心跟感恩的事情，哪怕是非常小的细节啊，比如说一杯咖啡的香味或者是朋友的关心，这已经是很足够了，让人觉得哇好幸福啊。还有享受简单，学会享受做家务或者是散步时的每一个瞬间，而不是仅仅将目光呢投向目标。这样的练习呢，不只是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美好啊，还能够改善人际关系哦。跟他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啊，带着生活的感恩，我们会更容易建立深厚的联系。对啊，有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觉得哎，非常的感恩，谢谢，很有幸福感啊，因为对着麦克风说话，我知道你们都在听，不管是发信息进来啦，还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可能有一些没有发信息，但是都在听节目的哈。另外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在开这个汽车的朋友哈，他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听这军情三条线是非常放松的哈。他有时候呢舍不得回，就是他已经要到家了，他先兜一个圈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的，谢谢你们，不管你是在家了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都希望你听得开心啦。来快猜第二道题哦，用榴莲跟冬瓜敲头哪一个比较痛呢？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啊，用榴莲和冬瓜打头，哪个比较痛呢？我们看到就是阿哥，阿哥就说是冬瓜，他还问哦，是榴莲壳还是榴莲肉？他说冬瓜比较痛。还有 Andy 呢是猜是榴莲哈。好，诶，这个是什么？OK， 好，那就是美玲是猜头，还有呢杰是头比较痛，还有是琪琪还是说头比较痛哈。另外呢是看到了其他的朋友哈。好，维德呢是说头比较痛。好，那么看到呢其他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留言区也是有分享哈。莲花你好，你说当然头比较痛啦。还有就是 Juno 还是说头比较痛，还有华荣他说榴莲最痛，顺龙啊他是说被榴莲打比较痛，还是都不会痛？好，有淑珍他说头比较痛。好，答案就是头比较痛。好，是正确的。好了，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不爱吃榴莲呢？有的人呢不爱吃榴莲，除了是不习惯榴莲的味道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个过敏体质、疾病禁忌，还有消化系统敏感等等的因素哦。那这个榴莲呢，其实这个糖分含量挺高的，还高热量，可能对特定的人群呢会造成健康风险，严重化呢会引发急性的症状哦。就比如说这个过敏体质或者是硫化物敏感哈，因为呢榴莲含有这个硫化物，这类的物质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气味的来源，它也可能引发过敏的反应哈。部分人呢对于这个硫化物敏感，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痒啦、红肿啦、呼吸困难等等。另外包括了糖尿病跟肥胖的人呢需要控制这个摄入量哦，还有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要小心的就是选择了，还有这个代谢病患者呢也要严格的要避开，还有特殊人群的需要注意的潜在风险。所以说呢，当你了解你本身的身体啊，到底哪些食物哪些水果啊是不适合自己的，这一点要去留意了。好，第三样东西呢又要出现了，这第三样东西呢也是听众提供的，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哦，忍，忍。好，这个时候这道问题呢，大家来想一想哈。一个人有一个，全国有很多人却只有12个，这东西是什么呢？一个人有一个，全国有很多人嘛，却只有12个哦，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我答案哦，0111701889，或者是893 AIFM， 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进行三条线。
1: 今天的第三样东西呢，是人跟人有关的问题呢，就出了这道题啦。一个人有一个，全国有很多人，却只有十二个，这东西是什么呢？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是我们的 username 哦。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那陆续说到大家心目中的答案呢，好像都难不倒大家哦，哎，好聪明。另一首歌曲呢是郁可唯的歌《如果花》，那在歌曲中呢就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啦。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是的，你也可以参与节目哦，提供三样东西给国剧，那我就会针对你给的词汇啦，或者是东西啦，我就会去出一些问题啦，还有找一些资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都欢迎大家把你们心目中的三样东西，或者是想要考验国剧，或者是让国剧去出题的一些词汇东西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那刚才呢，我们就有这个关键词是人嘛，就跟这个人有关的题目，是一个人有一个，全国有很多人却只有12个，这东西是什么呢？哇，大家也是非常踊跃在猜猜到底是什么答案。看到康帝呢，他猜12生肖，悠悠呢也是猜这个答案哦。我们看到呢是琪琪他也是猜12生肖，好像都有这个默契耶。华龙海是猜12生肖， Snow 他就说12生肖啦，一个人有一个嘛，你说你家有4个只有2个，就是蛇跟龙是吗？哇，就是相同的生肖哦。另外是9983，他说生肖和星座。阿富呢是12生肖，另外东呢也是猜12生肖。好，那我新这个手上的答案呢是12生肖，好，是正确的哈。你们好厉害耶，果然是非常的聪明啊，同时也可以很容易的猜到我们给的问题。如果你本身也想要猜一猜，或者是提供线索、提供一些词汇，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0111701-8289，或者是893IFM。那说到这个生肖的话呢，哇哦，我看到在网上已经开始不少人在倒数农历新年了，说不还有多少天就要过农历新年。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农历新年呢？虽然中秋还没到啦，但是大家还是开始会非常的期待农历新年的到来。说到农历新年的话，就是跟这个十二生肖也是有关嘛哈。十二生肖呢有12种动物和这个互相支配的系统哈，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那这些十二生肖呢，这生肖呢它代表了时间的流转哈，还有呢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和文化的一些典故这样子。在很久很久以前呢，老鼠们就决定了举办一场这个盛大的婚礼来庆祝新年的到来。他们邀请了所有动物的就是来参加这个婚礼嘛。但是猫呢因为被老鼠欺骗而没有受到邀请。婚礼之夜呢，猫发现这个秘密哈，并决定报复。从此呢，猫和老鼠就成了天敌。这故事呢也解释了为什么老鼠在12生肖当中呢是排在第一。它是借这个机智和狡猾骗过了其他的动物，第一个到达了终点。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啦。说到12生肖，以前我在听这故事的时候觉得还挺有趣的。所以在看12生肖运程也好啦，或者是了解12生肖的典故的时候，难免都会跟农历新年联想在一起。
5: 我本身也是挺喜欢过年的哈。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是喜欢过年？来临的中秋节又怎么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庆祝呢？能够跟家人聚在一起哈，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把握庆祝佳节的时候，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好了，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依然会出题考考大家，我们学成语啦。另外也会多了解一些诈骗伎俩啊，因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诈骗案了，好恐怖！不管是在这个手机啊、网络上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哦。稍后也会互相的提醒。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维利安的《如果可以》。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计划和地方政府推行监管沙盒方案，作为一种测试平台，以协调涉及农业食品领域新商业模式的法律及监管问题。农粮部秘书长 Dr. Isham Isha 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能够有序制定新的指南及标准作业程序，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家的发展潜力。他表示，通过监管沙盒方案，当局可以鉴定及解决各种法律和监管障碍。该部也希望以灵活而非过于僵化的方式运作，为未来创造更多新的价值机会。另外，针对即将在明天闭幕的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农粮部秘书长表示，今年的展会反应热烈，访客人数超出预期，同时也有效让公众了解国家粮食安全议程，因此取得非常成功的成果。他说，展会初步设定的80亿 ringgit 投资目标已经超越，截至今天已经录得93亿 ringgit， 并预计在明天最后一天继续增加至超过100亿 ringgit。 他说，展会的成功举办证明了农业领域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也是国家落实粮食安全议程的战略支柱。预计到了2040年，全球将有2亿3000万公吨的塑料废弃物污染陆地和流及海洋。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负责环境永续事务的副秘书长达多诺伊哈迪阿旺表示，其中估计每年有2300万吨的塑料废弃物流入水域，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他说，有鉴于此，该部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层面已经制定多项倡议及措施，以加强海洋废弃物管理，包括通过落实海滩清理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监测方法。推动的倡议包括海滩清理计划、系统化的数据收集及监测。稳健的数据不仅有助于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也对履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之一，也就是水下生物的国际报告要求来说至关重要。当局预计在9月16号当天，会有大约5000名访客出席位于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i Hamza 表示，届时沙拉越州元首敦湾朱奈迪端库加法和他的夫人多布安法乌吉亚摩马萨努西，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阿里多宾以及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 都会出席活动。此外，庆典当天也将举行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签署仪式以及宣读国家原则宣言。其他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特别活动还包括了艺人联合演出的节目、音乐剧，以及由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拉越三个地区共同参与的压轴演出。国际新闻，孟加拉国几十年来最严峻麻疹疫情持续延烧，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南亚国家已经有将近1000名孩童染疫丧生。法新社报道，孟加拉国卫生当局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以来，至少986位孩童染疫丧命，疑似和确诊病例则超过18万宗。确诊传染力，麻疹传染力极强，可经由空气飞沫传播或接触病人鼻咽分泌物而感染，目前没有特殊疗法可以治愈。拥有1亿7000万人口的孟加拉国虽然已经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可是麻疹病例数仍持续攀升，每天通报疑似病例数超过1000宗。虽然任何人都可能感染麻疹，但是年幼孩童群体尤其脆弱。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星期六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60多人死亡。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喺廖正一威尔带来黑二选半。苏商特殊安内伊布拉欣听讲以将于201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演艺及农业旅游展主持闭幕仪式。第14届马哈展览为其十年，系我嘅农业领域嘅主要平台，非其业界人士、政府机构以及研究同高等教育机构展示农粮领域嘅创新科技同商业机会。外交部长特使莫马哈桑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同内乱事故，所有55名目前仍然无法联系上的马来西亚公民，该两人的捐亲属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据讲，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当地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载明人数众多，以及有关过程需要一点时间。另一方面，外交部长瓦麦哈山表示，即将在星期一同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西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课题。马来西亚铁牌小球队的11名成员，今早前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同内乱受灾地区的小球行动，有关任务已经为期10年。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讲，这支队伍是铁牌组建的多机能团队，涵盖小球、冒险机操作、后勤、通信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尼泊尔国家感受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报告表示，截至当天时间事后总12:30，该国内乱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87具受难者的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去联络。卫生部通过联署宣布，我国将主持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会议从9月7号到10月1号连续进行5日。卫生部表示，本届会议的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有韧性，并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卫生体系。各方将共同努力，为下一代打造更加健康的东协。沙拉耶夫总理兼驻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do Ama Douglas Ugaumbas 表示，受到涉嫌掩埋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同私人界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据讲，该委员会正在密切监察沙拉耶的掩埋情况。国家团结部长达到阿伦阿古达刚表示，飞黄条款是国家主权、尊严同团结的象征。前提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种族、宗教或者是政治立场，都必须竭意尊重。因此，其促请马来西亚国民提高警觉，在悬挂马来西亚国旗，也就是飞黄条款之前，先检查并确保国旗的使用同悬挂的方式正确。当局预计在9月16号当日，会有大约5000名房客出席位于古称婆罗洲飞站中心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此外，庆典当日也将举行马来西亚日铁牌纪念册的签署仪式，以及宣读国家原则宣言。其他的铁牌活动还包括了艺人联合演出的节目《音乐剧》，同埋由马来半岛、沙巴同沙拉耶三个地区共同参与的压出演出。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讲，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军事装备，军事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同1.8800万美元。以上的 RTM 黑衣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学习成语，猜成语，比喻不经宣传就迅速流传开来，比喻不经宣传就迅速流传开来，猜猜哪一句成语呢？另一道题是一年又一年，一个月又一个月，形容时间很长，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形容时间很长，来猜猜成语哦，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一说哈，怎么样可以避开被骗呢？因为现在呢这个哇诈骗伎俩很多啊，就是很恐怖，所以大家应该要提高警惕，互相提醒，尤其是多关注你的家人朋友哦。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

0: 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来猜成语比喻不经宣传就迅速流传开来，另外到底是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形容时间长久哈，就时间很长。好，我们看到呢是淑珍就说长年累月，阿富呢是猜这个很漫长岁月哈。好，也感谢这位是顺龙，他就把那个手机反诈骗自救指南的这个视频呢发送过来哈，就是要提防这个诈骗包裹。是的，我们稍后也会说一说，这样子一些诈骗的伎俩，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哈。好，那比喻不经宣传而迅速流传开来的这个成语呢是不胫而走，不胫而走。我们听听有关的例句哈。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城市。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形容时间长久。那有人猜这个成年

累就是长年累月嘛，也可以接受。那我手上的答案呢是成年累月。他成年累月的研究这个课题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表示这个时间很长嘛，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好，那就是首两个答案是这个哈。还有继续的猜题，很有智慧的人表面上好像很愚蠢，比喻有智慧的人极有涵养，不露锋芒。诶，猜成语哦。还有一道题是一滴水都漏不出去，比喻说话做事非常周全。一滴水也漏不出去，比喻说话做事非常周全，要你猜成语哦。你猜到吗？有两道题，可以把你们心目中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曲什么什么。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5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出成语题考考大家，很有智慧的人表面上呢好像很愚蠢啊，比喻有智慧的人呢极有涵养，不露锋芒。好，我们看到的是淑珍，她就是猜这个大智若愚啦，还有天衣无缝。我们看到呢 Andy 是猜大智若愚，还有美玲是猜大智若愚跟滴水不漏，杰呢是猜大智若愚的，答案是正确哦，就是大智若愚。另一道题是滴水不漏啊、哦，还是有人答对哦，你们很厉害，很厉害。好，那大智若愚的这个造句哈，我们听听哈。他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不露锋芒，但是在关键时刻呢，总能够提出独特的见解，真可说是大智若愚。另外一道题是滴水不漏，他的工作态度严谨，处理事务总是滴水不漏。好，就是办事非常精致的意思哈。好，也感谢淑珍的留言，他说哇哦，时间过得真快耶，中秋节就快到了，想起去年天后宫举行的这个俊情演唱会，就是国俊跟汉龙啊，在一个其中一个环节是有唱歌，俊情演唱会把这个俊情演唱会的搬上舞台，他说哇，大家一起大合唱的场面，现在回想起呢还是满满的怀念的哈、哦，哇，谢谢你，希望还有机会再看我们的演出。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机会唱歌给你们听。那如果没有在现场唱的话呢，不要忘记哦，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国俊呢会跟不同的歌手呢一起弹弹唱唱。明天会有某某口，就是跟 Adrian 呢会上来我们的俊情演唱会哦。商量美，说一说如何避免受骗。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是的，那明天呢就会有墨子啊还有 Adrian 呢会上来跟我们一起谈谈唱唱的。好，那说到这个如何避免受骗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常见的骗局哈。包括就是活动型诈骗，是抓住人们呢贪小便宜的心理，利用送礼活动啦或者是虚假的抽奖来吸引大家上当的。那杀猪盘诈骗是怎么呢，通常是放长线钓大鱼，先建立信任慢慢的培养，然后通过了各种诱惑的手段，自己吓一跳，呛了一下。OK， 那就骗取这个受害者的钱财，就是他先慢慢的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会开始行动了，所以要提高警惕哦。网络兼职诈骗，那受害者呢，往往都是在职的学生啦、宝妈啦，一定要注意了，先交钱后赚钱的基本的都是骗局，所以要提高警惕。还有假冒型骗局，骗子呢常常会冒充某一些工作人员啊，以用户有失信记录、被盗号等等的原因，要求配合调查，转账到某个账号来进行诈骗的。所以当有人要你轻易的转钱呢，或者是一些突发状况要怎么去把这个钱转给他的话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了。怎么样呢不受骗呢，那接到奇怪的视频电话一定要多次还有多方的核实，避免被 AI 变声换脸等虚假的场景呢所欺骗的。那手机呢不要随便借给别人哦，特别是在一些陌生的地方，不熟悉的人呢要借你的手机打电话，如果他真的有事你可以帮他报警或者是求助附近的工作人员，总之不要把这个手机借给对方就是了。天下不会掉这个好处，或者是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个人信息呢要保密哦，不要相信，真的有那么幸运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你遇到了，可能是骗子刚写好的剧本。遇到危险的时候，向周围的路人求救哈，一定要有这个方向，如果你只是一直喊救命啊，可能也没有人会帮你的。就是要跟对方说，现在你面对一个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有谁跟着你啊，或者是你面对谁的一个威胁跟诈骗，要很具体的说出来。还有免费的礼物呢很可能是陷阱哦，提高警惕。现在不是有收到那个充电宝，他们一充电的话呢就是可能贪小便宜嘛，就以为免费哦，就送了这个充电宝他们就会来充电的话，其实就被别人远行的控机，就控制你的手机这样子哈，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不管是中奖还是其他让你先汇款的，基本上都是骗子哈。出门在外不要让孩子呢离开你的视线，这也是很重要，有时候呢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小朋友啊。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刚听过的是高吾仁的歌《愈合》，那如何避免受骗呢？当你收到可疑的短信或是收到陌生的电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里头的链接呢，不要乱点啊，有的可能就是病毒或者是一个诈骗的伎俩哈。不要想着赚取认知以外的钱，对很多人来说哈，暴利投资大多数呢都是骗局。当他说哇这个回收非常高的时候，更要小心了哈。当面交流，多方核实，再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当面交流的话呢，要再三的确认，特别是涉及到钱财的问题。还有呢，要验证的啊，千万不要给，就是验证码了不要给啊，因为很多账户登录啊、转账支付等操作呢，都会涉及到有关这个验证码，所以不要轻易的发给别人。还有呢，女生跟陌生异性喝酒啊，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要尽量的拒绝，如果一定要喝，要保持就是那个警惕哈，因为有时候之前不是提醒嘛，如果你离开那个座位的话，回来那个饮料就不要再喝了哈，因为可能就会有人下药啊之类的。就看你在那个场合里面，比如说你刚认识的人啊，或者是在那边刚搭讪的人，更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不要就是把你个人资料呢透露给很多人，或者是让他曝光，这些都挺危险的。希望大家呢都互相提醒了。我们现在网络上呢，或者是在不同的平台看到一些长辈也好了，不只是长辈哦，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成为受害者，还挺痛心的。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感谢大家的互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呢说了很多爱心，谢谢你们呢。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周末，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IFM.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0: 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州教育局宣布，明都鲁达道以及斯巴乌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并且落实居家教学。随着这项最新宣布，这也意味着沙拉越州内共有710所学校将在本月7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这是为了应对影响州内多个地区的淹埋情况，涉及238303名学生。州教育局的文告指出，有关学校包括14个受淹埋现象影响的县教育局管辖下的617所小学以及93所中学。这项措施的宗旨在于确保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福利、健康和安全继续受到优先保障。移民局将加强执法行动，以侦查超过1300名持有临时工作准证的外籍人士。这些准证相信是通过一个被裂痕行动捣破的集团非法取得。移民局总监达多扎卡利亚沙阿曼指出，该局执法组也正收集实地情报，以鉴定及追踪使用有关准证的外籍人士行踪。移民局也欢迎公众提供情报，协助执法人员侦查持有假的临时工作准证的外籍人士。他说，所接获的情报将协助该局鉴定及追查从有关集团活动中获利的相关人员。电脑验证中心 Buspacom 计划从明年1月起延长营业时间到每天24小时，为民众进行车辆检查提供更大便利。首席执行员 Mahmoud Raza Bahman 说，不过这项计划取决于公众对该中心从今年11月起延长至每周7天营业的反应，以及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国际新闻，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在航空展进行飞行表演时坠毁，2名飞行员生死未卜。法新社引述希腊雅典新闻社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坠机的原因。人在事发现场的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表示，这架战机当时刚刚起飞，随即突然失去高度并坠毁且爆炸。事发时，数千名观众正聚集在现场观看一年一度的雅典飞行周航空展飞行表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天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项举动和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日前则提到，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中国、俄罗斯两国首次在海滨观测领域开展现场合作。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北冰洋海冰检队是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指示器。这次中俄联合海冰观测为船舶航行期间海冰人工观测。观测内容主要包括海冰密集度、类型、尺寸、厚度以及积雪厚度等。双方一致认为，本次联合观测成功取得北极夏季海冰的关键数据，对评估北冰洋海水、海冰、海洋变化及气候变化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将来开展国际合作奠定良好基础。越南领导人苏林和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河内举行双边会谈，同意深化国防安全合作，并打击跨国犯罪和诈骗，同时重申绝不许任何势力利用对方领土进行攻击。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戴德瑞安华伊布拉欣听日将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以及农业旅游展主持闭幕仪式。第十四届马哈展览为期十日，是我国农业领域的主要平台，汇聚业界人士、政府机构以及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展示农粮领域的创新科技以及商业机会。外交部长 Dada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针对尼泊尔洪灾及土崩事故，所有55名目前仍然无法联系上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近亲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已经全部完成采集。他说有关样本将送往尼泊尔，由尼泊尔当局进行 DNA 比对，不过由于涉及的灾民人数众多，预计有关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另一方面，外交部长穆罕默哈山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和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西哈萨举行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课题。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的十一名成员今早启程前往尼泊尔，以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期十日。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说，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尼泊尔国家灾害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报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中午12点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卫生部通过脸书宣布，我国将主持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会议在9月7号到11号连续进行5日。卫生部表示，本届会议的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具韧性并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卫生体系，各方将共同努力为下一代打造更健康的东协。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Tato Ama Douglas Ungo Umbas 表示，受西连烟霾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政府机构以及私人界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必须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他说该委员会正密切监测沙拉越州烟霾情况。国家团结部长大道 Aaron Agodagan 表示，辉煌条纹是国家主权、尊严以及团结的象征，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种族、宗教或是政治立场都必须给予尊重。因此他促请马来西亚国民提高警觉，在悬挂马来西亚国旗亦即是辉煌条纹之前，先检查并确保国旗的使用以及悬挂方式正确。当局预计在9月16号当日会有大约5000名访客出席位于 Kuching 婆罗洲会展中心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此外，庆典当日亦将举行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签署仪式以及宣读国家原则宣言。其他特别活动还包括了艺人联合演出的节目、音乐剧，以及由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拉越三个地区共同参与的压轴演出。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亿8800万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炸弹以及相应的弹药制造组件、坦克发动机等，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丹麦政府预计在2027年年底开始，将第一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 10GB 的网络数据。
5: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0: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5: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0: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夜了一点。
1: 继续分享好歌，这两首歌的歌名很有趣哈。张栋梁的《人生没有如果》，那下一首歌呢是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IFM 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余文文的歌曲《体面》。夜雷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另一首听众的选曲哦，薛之谦的《足够》，稍后呢还有大张伟的歌《十倍爽》。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夜雷点听众选曲哦，明天俊卿演唱会有墨子跟 Adrian 呢会上节目跟我们一起弹唱。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五章五十五节，这些人例行拜功玩纳天课。伊斯兰要求穆斯林出天课，这是其支柱的武功之一。玩纳天课对有能力的穆斯林当为主命，他要周密诚信敬畏地统计出该付这项主命的课税，已成定制的课税对其有裨益，哪怕要玩纳税客的数目达到了成千上万，但他的心中不可产生逃交部分课税的念头。天课是武功中最容易履行的，既取得安拉的喜悦，又救济了贫苦艰难的人，每年只抽出 2.5% 就完成了自己的主命。如果这点义务都尽不到，自己的财产都是不洁净的。从规定的财产中玩纳天课是主命，诚实的穆斯林取出全部的天课，不可掉以轻心，不该反应冷漠。古兰经第三章180节说，吝啬真主所赏赐的恩惠者，绝不要以为吝啬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其实那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害的。末日里，他们吝啬的财产要像项圈一样套在他们的脖颈上。真主说，信道而且行善并谨守拜功玩纳天课的人，将在真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没有恐惧，也不会忧愁。摘自于古兰经第二章277节。安拉呀，祈求你赐予我一切美善的事物，包括今生的和后世的，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让我玩纳我的天课，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吧。一切感赞全归造物主，赞美真主伟大，赞美真主清高。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吧。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是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爱FM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卡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关注孩子的成长。最近我和几个妈妈聚会聊天，发现大家都在发愁自己的孩子，不停地卷，各种卷，卷学习，卷运动，单一追求考试成绩的误区，泯灭了孩子的童真与率性，也让家长身心疲惫。有些孩子既要面对学校的高压，又要面对家庭连续补课的困扰。很多孩子为了逃避学习，迷恋网络游戏，游戏的普及与难以遏制，危害不只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孩子的学业，更是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含有大量暴力元素的游戏成为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催化剂，长期接触这些游戏中的暴力解决方式，无形会削弱他们对现实暴力的共情与抗拒，很容易模仿其中的攻击性行为，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当前社会未成年人暴力伤人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大诱因。过去孩子们玩的都是捉迷藏、踢毽子、丢手帕这些相互协作友好的健身之类的游戏，而现在孩子们玩的都是打打杀杀、过关斩将、你死我活、勇者胜之类的游戏，本质上已经大相径庭。这就要求家长多陪伴和孩子沟通，多加关注并谨慎地对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培养孩子拥有信仰能为其生命带来多方面的益处。信仰不仅是精神寄托，更在成长的过程中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内在力量。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信仰，信仰给予人的为主守法、心智、视野、宁静和笃定、积极与果敢、通透和开悟是世界上所独有的。信仰有助于孩子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教导孩子诚实、仁慈、宽容、博爱，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明辨善恶是非，在面对诱惑与挑战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信仰可以提供超越性视角与信托心态，能让在孩子在挫折、困境中始终看到希望，减少焦虑和无助，心情平和坦然。信仰不是消极避世，信仰是一切善的原动力，是教导人类正确的一个内在的指针。它在变幻的世界中赋予孩子方向，指明向善与成功的路径。孩子拥有了信仰，就拥有了一切世间的美好，拥有对造物主与生命意义和两世观念的认知，家长便无需担心孩子会性格缺陷、不懂感恩或心理不健康，更无需担心孩子会违法乱纪、惹是生非，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信仰既是对孩子最好的约束和规范，也是对孩子最有利和最安全的保护。一个真正懂得爱孩子的家庭，首先应当看重培养孩子的信仰，这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3: 好的妈。
4: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重量。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爸，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遗失的关怀。在吉隆坡繁忙的街头，人们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在高耸的办公楼里，电梯中的目光总是刻意避开交错。我们生活在连接前所未有的时代，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那个在烈日中挥汗卖椰浆饭的小贩，那位隔壁独居老人日渐蹒跚的脚步，我们都看见了，却又都选择了忽视。马来西亚本是一个拥有深厚互助传统的国家，各族群在节庆时的相互拜访，都见证了我们曾经如何彼此照应。然而城市化进度加速了传统社区纽带的瓦解，我们建起了高楼大厦，却竖起了更高的心墙，拥有了更快的网络，却失去了最真诚的连结。伊斯兰以最深远的智慧为我们指引了方向，穆圣教导我们，作为穆斯林，我们理应关怀他人，照料他人，时刻注意周边的人是否安康幸福。我们的本质就是怜悯，要同情他人，时刻祈祷他人幸福安康，这不仅是道德的选择，更是信仰的核心体现。穆圣说，你看众信使相互慈悯，友爱关怀，如同一个身体，一个肢体生病时，整个身体因此遭受煎熬。穆圣还说，不慈悯别人者，不被人慈悯。布哈利圣训集。关爱在伊斯兰中既是理念，更是具体行动。天客作为五功之一，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消费贫穷的制度化关怀，而施舍则涵盖了一切善行，从金钱援助到一个微笑、一句好话，甚至清除路障。关爱从家庭开始，孝敬父母，慈爱晚辈，延伸到邻里，互帮互助，扩展到全社会，以公平善良对待所有人。重建关怀文化无需宏大工程，只需从日常小事做起，留意同事是否过度劳累，关心邻居的生活困难，为需要的人让出座位，向服务人员道声真诚的谢谢。这些细微之举如同沙漠甘泉，虽不汹涌，却能滋润心灵。穆圣说，你们不能进入天堂，直到你们有信仰。你们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直到你们彼此相爱。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告诉我们，信仰与关爱他人不可分割。让我们放慢脚步，睁开心灵的双眼，留意公共交通，留意车站淋雨的乘客，带着哭腔打电话的同事，邻居家无人照顾的孩子。一个简单举动，一句关心问候，一次举手之劳，都可能为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慰藉。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需要重拾这种细微处的关怀。当我们学会看见他人的需要并付诸行动时，我们不仅在帮助他人，也在建设一个更加温暖、更有同情心的社会。愿我们都能成为他人烈日下的荫庇，在细微处见证信仰的真谛，在关怀中实现自我的成长。因为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谈论高尚的话题，而在于实践平凡的善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Bro， 走了，
1: 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诶，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1: 欢迎罗琳，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2: 欢迎来我

听过的歌曲是张信哲的雨后，9月6号早上6点33分。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早上一出门啊，就闻到那股熟悉的烟霾，我立刻冲回家戴上口罩啊，可是眼睛还是被熏得有点刺痛。最近烟霾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家如果不是非出门不可，就尽量待在室内吧。真的要出门也记得戴好合适的口罩，多喝水。今天早上6点到7点还是熟悉的890年代经典老歌，7点到8点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集是文学里的神神鬼鬼第二集，小芬带你走进《封神演义》这部明代的神鬼经典啊，讲的是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而众神各显神通的故事，到底是天命还是人定，是热血还是挣扎，是权力还是自由。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到了大学兼职讲师陈佩敏一起聊这本书三杯茶。故事从一位登山家攀登 K2 山峰失败，误入一个山村说起，村民们无私的照顾，让他许下诺言，要为当地的孩子盖一所学校。而书名《三杯茶》来自当地的一句谚语：第一杯茶，你是陌生人；第二杯，你是朋友；第三杯，你就是一家人。9点到10点轻旅行，这个星期我们要继续留在亚庇，走进一家你意想不到的咖啡馆，里面有超过26种异国宠物，包括水豚、草原犬鼠、蜥蜴，不只是隔着玻璃看，还能近距离喂食和接触。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就别错过咯。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Chandy，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沙拉月共有710所学校将在7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当局推出监管沙河试行平台，为农业食品行业解决法规障碍。伊朗打击3艘美国船只和3艘运油轮。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教育局宣布，民都鲁、达道以及斯巴奥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关闭到9月11号，并且落实居家教学。随着这项宣布，这也意味着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从明天7号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以应对烟霾情况。沙拉越教育局指出，有关学校包括14个受到烟霾影响的县教育局管辖下的617所小学以及93所中学，涉及238303名学生，这是为了确保师生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保障。沙拉越副总理的杜阿玛·道格拉斯·乌格姆巴斯表示，受到西连地区烟霾紧急状态影响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私人机构仍然可以正常运作。他说，相关单位在办公的同时必须采取健康的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以降低烟霾对健康的影响。他也劝告民众在烟霾期间尽量避免进行户外活动，以保障自身的健康。与此同时，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卫生部医疗机构所接获和烟霾相关的疾病病例目前呈下降的趋势。他说，各类和烟霾有关的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以及结膜炎病例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他表示，其中结膜炎病例下降 87.5%， 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减少 28.9%， 哮喘病例则下降 26.9%。 他指出，截至目前卫生部没有接获和烟霾相关的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病例。
3: Semua menunjukkan trending down, ya. Sama ada URTI,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turun, dan juga asthmatic, asthma pun turun, ya. Semua menunjukkan tren yang menurun, ya. Conjunctivitis 87.5, URTI is 28.9, dan asthma adalah 26.9%, ya.
2: 部长也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呼吁儿童、乐龄人士等做好防护措施。另一方面，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lfred Joseph Kuru 表示，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400点的地区，政府可以依据标准作业程序考虑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00点以上的时候，已经属于极度危险水平，因此政府有必要评估是否采取更严厉的应对措施。他指出，沙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突破500点，因此符合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他补充，一旦宣布紧急状态，当局可能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并且鼓励民众戴口罩，以减低烟霾对健康带来的影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计划和地方政府推行监管沙河方案作为一种测试平台，以协调涉及农业食品领域新商业模式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农粮部秘书长 Dr. Sri Isham Isha 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可以制定新的指南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家的发展潜力。他表示，通过监管沙河方案，当局可以鉴定和解决各种法律和监管障碍。该部也希望以灵活的方式运作，在未来创造更多新的机会。另外，针对即将在今天闭幕的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农粮部秘书长表示，今年的展会反应热烈，访客人数超出预期，同时也有效让公众了解国家粮食安全议程，因此取得非常成功的成果。他说，展会初步设定的80亿 Ringgit 投资目标已经超越，截至昨天已经录得93亿 Ringgit， 并且预计在今天最后一天继续增加到超过100亿 Ringgit。 他说，展会的成功证明了农业领域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也是国家落实粮食安全议程的战略支柱。换个焦点，霹雳州一名78岁老翁遭遇假警察电话诈骗，被骗走高达190万ringgit。霹雳州总警长 Dato Mohamed Ivy Zainabidin 表示，受害者声称自己接获一名冒充警察的来电，并且受到恐吓。对方声称受害者涉及一宗调查案件，受害者在对方施压之下按照指示操作，最终将款项转入几个银行户头，导致他损失了190万ringgit。
4: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2: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星期六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以及3艘在霍尔木斯海峡没有经过授权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早前袭击伊朗的运油轮。根据报道，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应该避免在没有经过授权的航线开展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这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并且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民众通过官方机构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不要转发不可靠的信息。德国警方5号表示，在萨克森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总共发现了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已经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供电中断。警方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来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次的发现是否和近期发生在德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近来德国多个地区先后发现用来破坏高压输电线路的自制装置，其中部分装置曾经造成线路短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代表通话，决定即日起到9月7号停止打击俄罗斯，并且希望俄罗斯同样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在6号访问基辅，届时乌克兰准备和美国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午夜起的3天内暂停打击基辅。他说，这次暂停打击和在基辅筹备举行美国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表示，总统普京5号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天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的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指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及隐患灾区搜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沙拉越共有710所学校将在7号到11号期间暂时关闭。 当局推出监管沙盒试行平台，为农业食品行业解决法规障碍。伊朗打击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运油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今天是9月6号，2013年的今天，爪哇文斗士兼退休教师 Mohammad Mokhtar Talib， 或更广为人知的 Bak Matlub， 在柔佛州巴都巴辖 Semerah 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这位已故长者在发高烧2天后，在妻子身旁安详离世。Bak Matlub 在1937年7月5号出生，是致力于我国爪哇文推广与斗争的重要人物。他生前撰写了超过20本爪哇文教学指南书籍，以及100多部青少年儿童小说及戏剧剧本。他曾受委担任 Udusan Melayu 爪哇文教育组主任，并在国家语文局制定新爪哇文拼写系统时受委为顾问。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重播。Hello， 你好，我是小芬。那今天呢，我们同样哦，在这个时刻要跟大家一起去念念不忘哦。上个星期呢，我们有了第一集的文学里的神神鬼鬼。那如果说上个星期我们聊的这个《聊斋志异》是一个单元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另外一个群像戏的世界。如果我问你哦，在那么多的神魔的这些小说里头，或者是志怪小说里头，有哪一部小说是有人啊、有神啊、有魔，而且还可以看到满天的这些法术法宝的话，你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封神演义》？没有错，那《封神演义》呢，可以说是一个覆盖了天地人三界的一部神话小说哦。那这部小说《封神》，哇，感觉是很大的一件事，对不对？到底在说什么呢？简单的一句话，那如果你没有看过任何跟封神有关的电影啊、动漫啊，或者是它的原著小说的话，你知道这一部小说一开始是说什么吗？它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一场性骚扰，用现代的话来说可以这么形容哈，就是一场由狐狸精引发的王朝耕地，还有一场由仙界的这一些大咖们联手设局的一场大战。它的背景呢，是放在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商周交替的时期吧。那个时候呢，纣王无道，宠信妲己，西伯侯姬昌仁德就顺应天命。这个呢，本来只是人间的一个改朝换代，但是却惊动了天上的神仙，有阐教、截教卷入其中，各路仙家、各路神仙呢大显神通。最后周朝建立，姜子牙就拿着封神榜在封神台上大封365个正神。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热血澎湃的封神的世界。《封神》这一部小说，它本名是叫《封神演义》，但是后来大家为了简单的称呼，都把它叫做《封神》，或者是叫做《封神榜》。那《封神演义》到底是谁写的呢？就连这个作者哦，至今为止都还是一个千古悬案。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作者就是叫做许仲林。那关于他呢，其实史书上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少的，只是知道他是一个书商，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山义叟， 听到一叟这名字呢，可以想象啊，就是一个在山脚下闲逛的一个人吧。但是呢，他却写了这样的一部书，这是第一个说法。民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说《封神演义》真正的作者其实就是明代的道士，这是一个内丹的行家，叫做陆西星。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因为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陆压道人呢。这个陆压道人他们说是这个陆西星自己本身的一个自我隐喻吧，因为陆压道人他在里头呢是一个不受三界所控制的，他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散仙道人。那在小说里头，他不拜元始天尊，他不尊太上老君，他没有任何的派系，有事情的时候他会第一个站出来，那解决问题之后他又立刻消失，完全就是很自由自在很潇洒的一个人。那在过后很多的这些神话的记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书本里头都没有再看到这个陆压道人的名字，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是陆西星这个作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代表着就是他自己。那另外还有第三个说法，《封神演义》这本书呢是李云祥，所以有三个名字，到底是许仲林，还有一个说法是陈仲林，还是陆西星，还是李云祥呢？那不论作者是谁，但是这一本书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本书成书于明代。那一部好的小说呢，灵魂在于人物嘛，对不对？所以《封神演义》里头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物，大家如果有看《水浒传》啦、《三国演义》这一些大书的话，都知道《封神演义》里头呢，有名有姓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有几个，哪怕是过去到现在依然在我们的流行文化里头还是找得到的。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个以一间公司来看的话，姜子牙这个人物呢，他就算是一间公司的 CEO， 或者是一个 HR 的经理吧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经过某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太公在此，诸神回避，有吧？啊，在这个书里头呢，其实一开始他是有讲述姜太公的一段的故事的。在书里头，其实这个姜太公呢，他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30岁上昆仑山去修行嘛，修了40年，结果就被他的师父赶下山，就说他，哎呀，生来命薄，成仙无望，但是可以享人间的富贵，所以就让他拿着封神榜下山。那他呢，到了70岁就娶了个老婆，去做生意，去卖面，但是很可惜，他卖面的话，面粉被风给吹走了，卖咸鱼的话，咸鱼臭了，一直到他80岁那一年，他就在渭水河畔用直钩钓鱼哦，终于钓到了周文王姬昌。他的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活得够久，大器晚成不是梦。这个就是姜太公的故事。那第二位呢，在书中里头一直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就是哪吒。那哪吒的故事呢，是整部书里头可以说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出世，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肉球嘛，性格是非常叛逆的，所以他后来呢又打死了这个敖丙啦，又抽了敖丙的那一个他的龙筋，所以之后面对四海龙王的这个报复跟他的逼迫，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那就是割肉还母，剔骨还父。所以这种决定呢，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哇，就是完全不受人控制的那种少年，打破了所谓的传统的孝道的束缚。那后来呢，他又以这个莲花复活嘛，脚踩着风火轮，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没有办法被驯服的少年英雄，也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冲锋陷阵的兵器，或者是一个伐纣先锋吧。那前面两个呢，都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第三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所谓的反派，那就是妲己，苏妲己。那么在过去呢，只要提 提到苏妲己，就肯定会被标上红颜祸水这样的一个标签吧。在书里头呢，她其实也是一个悲剧的执行者。怎么说呢？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很无辜的女子吧，苏妲己是苏护的女儿耶，但是却被九尾狐附身，所以接着下来黑化了，她变得很狠毒很残忍，还发明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酷刑，比如说炮烙之刑，把这个商朝呢推向了一个深渊。但是很讽刺的是，她其实是奉了女娲娘娘的密旨去迷惑纣王的，但是最后却落得一个被斩首的下场，没有办法封神，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牺牲品。那当然除了他们三个之外呢，封神演义里头的人物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有二郎神杨戬啦，还有那个纣王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提的就是申公豹，他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也是一个很会嫉妒的人，他最爱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应该就是他了，对不对？所以每当他一出现，他就会说道友请留步，一听到这句话之后，下来呢就留下了别人的命。也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不服输，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封神大戏啊。看封神演义呢，我觉得可以留意的是他的一些名场面，比如说这个姜太公钓鱼，他不是在河边等待着周文王吗？那等来了周文王之后，又要他亲自为自己拉车，只要周文王走多少步，周朝就可以保多少步，这样的一种场面，虽然不是有那种刀光剑影啊，或者是法术啊法宝的出现，但是呢这种智斗也是让人看到了什么叫做礼贤下士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

生，对不对？太乙真人用莲花用荷叶重塑他的肉身的时候，哇，那一种我回来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啊，那一种那个少年又回来了，可以说是一个很华丽的重生。再来就是三霄娘娘的九曲黄河阵，这个阵法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呢，阐教的十二金仙，也就是昆仑山最厉害的十二个高徒，元始天尊最厉害的十二个徒弟，当进去这个阵法之后呢，全部都被削去了顶上三花，毙了胸中武器，顿时就是所有的修为都没有了，转身一变成了凡夫俗子。也是因为这个九曲黄河阵，最后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没办法，必须要亲自出马才破了这个阵法。所以在这个场面里头，你会看到法宝满天飞，神仙打架那种群像戏呢，哇，简直就是让人看得心惊胆战啊。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今天我们念念不忘呢，就走入封神的世界里吧。有人在 TikTok 那边呢，直播那边就说，哎呀，怎么都是在讲历史呢？没有啊，接下来我们要说法宝了。不是说了吗，封神演义里头有很多的法术，有很多的法宝，所以才会有人呢就会说，哎，可能他真正的作者就是那个陆西星，因为呢他是一个道教的专家哦。里头的这一些法术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元丹啊、内丹之类的啊，都非常的精彩，那个场面写得非常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这个《封神演义》里头有哪一些的法宝呢？也因为这些法宝啊，让人就说真的是开了眼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在那个想象力还有在美学上面呢，《封神演义》真的是去到了一个顶峰的。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哪吒好了，哪吒不是有很多的法宝吗？他可以说是里头有最多法宝的一个人，他有混天绫啦，还有那个乾坤圈，他一出世的时候就随着娘胎出来的，还有过后呢，脚踩风火轮，还有他的火尖枪啊，这两件呢是他复活之后他的师父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先锋。之后还有三霄娘娘的混元金斗啦，还有那个杨任的五火七禽扇啊，只要咻咻咻扇子嘛，扇一扇的话呢，马上就会红火腾腾啊，让人化为灰烬的。还有那个广成子的翻天印啊，那个名字多么响亮啊，砸人家的脑门啊，一砸一个准，真的是太厉害了，砸中你的话真的是一命呜呼啊，可以说是板砖界的鼻祖哈。那另外还有刚刚也提到的陆压道人，陆压道人的这一件法器哦，这个法宝呢，他还有一个口号，他的敌人只要一听到的话呢，肯定是人头落地的，那就是斩仙飞刀。每当陆压道人一说请宝贝转身，那把飞刀就会立刻让人人头落地。而且这一部《封神演义》它不只是一个可以说是武器的法宝的设计大师，它也可以说是写出了一个系统吧，真正的就出现了一种多阵营体系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呢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正邪对立而已哦，它是阐教和截教两个对立，那它本来就是一个人间的，就是周朝和这个商朝的一个更替嘛，但是呢又牵连到阐教和截教，所以这两个其实也是代表着两种哲学。因为阐教和截教他们修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阐教也就是姜子牙那个派系的，他们是讲究顺应天道，挑的都是精英，可是截教呢，他们是要求有教无类，逆天改命，只要你想要修行都可以来拜我为师啊。所以他门下呢很多都是动物啦、草木啊去修炼成仙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宇宙观、世界观呢就很不一样，为后来的一些志怪小说又或者是奇幻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或者是一个框架。那到底这一本书有那么多的神仙，最后有365个正神嘛，其实它里面出现的人物不止365个，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但其实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让你去看热闹，看啊谁打赢谁，这个阵法多厉害，那个法器多么的强之类的。它要传达的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天命两个字。书里头你会发现那所谓的什么什么真人啊，什么神仙啊，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说顺天行事，天命不可违呀。所以你看到呢，纣王他多么的努力，哪怕他再努力，哪怕截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仙人法术再高，但是呢天命不可违，他们的结局一早已经是写好了。所以反映了古代人哦，面对这个命运的时候呢，他们是带着一种敬畏还有无奈的。但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一下，你会发现哦，在这所谓的天命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下呢，他还有着一颗热血的心。
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封神的，他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圣人，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他们有的是殉国的忠臣，比如说比干啦、梅伯这些，又或者是他们是战败的反派人物，比如说文太师、文太师他明知商朝是会灭亡的，但是为了要报答先王的恩情，他依然是驾着黑麒麟义无反顾的却战死在绝龙岭。那黄飞虎呢？黄飞虎是谁？黄飞虎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但是为了家族尊严，他毅然反出朝歌，千里投周，就投到这个周王的怀抱去。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对吧？在神仙的法术面前，因为他们是凡人啊，在这种所谓的法宝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的。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一个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念，为了忠义，为了信念，为了责任而去战死，这些人最终封了神，在封神台上获得了永生。说到这一个信念里头呢，有一个场面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不是有一个忠臣叫比干吗？比干在苏妲己的这个逼迫之下呢，挖了自己的一颗心。那他之后呢，走到街道上遇到一个妇人，因为妇人的这一句话，人没了心肯定是活不了，顿时他的信念就崩塌了。只要你一否定过去，你一质疑未来，你就会失去你的本心。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那个信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当你看到某一些人在很不如意的时候，你真的是看破不说破，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一句话之后会在那个人的心里头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力量。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所以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上星期我们聊的是《聊斋志异》，那今天我们一起进入《封神演义》的世界啊。那《封神演义》哦，是在大概是1567年啊到1619年之间成书的，也就是说，大概是明代的隆庆到万历年之间，所以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经历了400多年了。这本书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那它呢，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在民间信仰里，我们今天啊看到有很多的神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门神啊，最早的门神叫做神书和玉驴啊，那也可以啊看到这个哼哈二将啊，通常在那个庙宇门口两座神啊，就是哼哈二将。比如说哎呦，那个财神爷啊赵公明，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也有出现的，他的三个妹妹就是三霄娘娘嘛。那甚至呢我们说的送子娘娘啦，送子观音啊，这些之后出现的这所谓的一些神明，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都有提到的。所以可以说这一部小说呢，它直接啊就是重塑了中国民间的那个神仙谱系，可以说是有一个系统吧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封神演义》成为了中国一个非常大的 IP 吧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有很多跟它有关系的一些动画啦，或者是电影啦，比如说哪吒闹海啦，《封神榜》啦，还有哪吒魔童降世啦，姜子牙这些动画哦，这一两年来不是非常的火红吗？还有啊，之前非常红的《封神》第一部跟第二部《朝歌风云》和《战火西岐》，都让人家念念不忘的。所以这个400多年前就写好的故事，目前还是不断的被我们现代的这些无论是导演们、演员们，甚至是一些小说迷们呢，去不断的解构还有重塑。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内核的精神，或者是一些家国情怀啦、魔幻美学啦，依然引起共鸣的。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我400多年前在中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封神的宇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统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呢，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看到的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啦，飞天遁地之类，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命运洪流当中不断的去挣扎，不断奋斗，不断闪光的这种精神。那天命呢，或许真的是天定下来的，但是我们的路，英雄的每一段路，永远永远都是由自己走出来的。但为什么有人说姜子牙哦，他手中不是有打神鞭吗？他可以说是一个主导者，但为什么最后自己没有封神吗？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遗憾呢？封神从此以后为天界工作，没有了所谓的自由自在，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光荣吗？还是进入了一个牢笼？就看你怎么看吧。 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是张杰的《红尘路》，也算是为我们今天念念不忘文学里的神神鬼鬼封神演义这个主题当中做一个最后的结束吧。那这首歌曲是沉香如屑的片头曲，叫《红尘路》。我最记得这一部电视剧呢，最后我结局的时候呢，男主角他说了一句话，三界在你才在，所以那个时候他很毅然地为这所谓的三界做了牺牲，自己魂飞魄散，才保住了女主角。三界在你才在，很感动的一句话。我是小芬，我们下个星期的念念不忘再见啦。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样，终于惹人发慌。我并没有受伤，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0: 过这些地方。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 ，Sir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结束对我国为期四天工作访问，昨天下午启程返回澳门。马来西亚政府首席礼宾官 Dato' Rosano Ramli 以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场为陈浩辉伉俪和他的团队送行。这是陈浩辉从2024年出任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一次访问我国。他在吉隆坡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共同主持澳门企业领袖交流会。陈浩